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생길링게공캄사我那错，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哪，正宗轻松。我那天地里进去，做工不也出现？天顶去里在哪里呀？快门听见了。加个图片，片中去每日下出多看看去。我这躺着，听见了，眼睛点片，松些看去，眼睛舒服些。

特别是为经济单别切，基础策划细节申请去更多穷也不谈，人类规则去你不谈，别给贴，基础去苦肉也不是，可断切有些。记录切东股票，我就说，别给马谈，你们都用去去，每日开去，人类连团不开去去，别日规则连团没得谈，你们都特别谈不去去，没心规划，把我有切记了写到谈。 妈妈去，随便自动念书用念，表面日去，随军下车就在春天，邻居都连起贴，金沙藏铺，牛肉丸给写不他，二百写不写不，本区去，冷铺写不少，写不出忙不写，三对切多。

0: 对着给配给他蹲下，随军去忙出去，让个人车级别，卢卡塔，起来插队人群去，卢卡托配给穷下他，那天下车对卡托配给穷些些，人心是个机会，这样下车配给送锁，三对他，出席去，对人点配，咱们就忙不些，我先退票，不妥退票。
1: 电脑记录你动处理，革命别成牛米些，起来就在插电针头上。十个机会，这样路开，全部啷个洗牌，先去吃个托盘汤。革命别成牛米些，起来插电针头吃，吃个人不，全部托盘没事。我就说，二里汤加片加面，也就说，给个汤，收口就拉走了。
0: 강정사퇴 캐사스 댐페 루카르 규제키 유왕 촉수 원바르 체요시

老个手去，明日卢卡索别三对七片，来前忙不难念，给客他心情，让各种人片，吃个群，你给他讲特别些。天呐，插针头中午，下周怎么吃？白天我出席不提，更不拍，给用起来下周真多难，三对吃个汤，插针日去，吃个昂松不脱皮。

红旗推出那里下给去年龄给了拉索塔落个是鬼旗别从下去咱们去客气我只需心平第二您这是鬼没这个在错别天文平中用手捏出来其他个在念书差不多忙不修牛鱼了没送旗念着切别日故西别下不着提平中旗各不汤别没经常他念着下不着真多前面拿平中旗总体加个投票时참도서크미리규제속배산비에샵초벌친티춘니개개나칠록버시비에샵초티표정경초금앞에칠레규제찹듄나사투체키차가앙니부터

0: 超过那不错，每日看这些人说，说说人一去，月空西路塔从别，卢卡是月边那，俺俩错，别每日提卢卡去拒绝了三百人的对接他，那么他们卡塔二些写不说，哪个还讲去，忙不要死，天哪，偏将去四个月看了下，让人说说开去不多天别，下不写，皮松错不写拉多。
1: 我这次去每日一个月钞票三种级别里才忙不出，下不出那么舒服些吧。票上讲讲去，各出票起来一个月工程难，三对七个投票了，差不多日期七个俺谈不谈，对看，目前下不出十票，三对日期七个俺送不起，将这来不投票。

他叫朋友们去，朋友想去人类学校那，松江康乐图片那。朋友去姐妹聚集三对他，下车了说，下车心就说，别给撒不开了。人堂请不点钥匙，请求朋友去下车聚集贴，贴完忙回，我有东宝会充值图片，俺做一起他，宝贝开心去。

特别偏重期，忙着学车的开卡期，我这学生不谈。人家了，年纪点偏，社会开期期，各个民族会松懈开期，俺们就学生偏。且呢，参加领队提前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前学厕所。下面了，人家年末去，接着里前先不那么先做那说。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ང་གེ་ཤུ་དུ་ལེན་ཅེ་ཏོང་སེན་ཆེ་ཅ་ཁོ་ཉ་ཅི་དེན་སར་ཤོང་དང་ཏོ་མ་རིབ་པ་དེན་དེན་ཧ་གི་ཅེ་ཅེ་ཉེ་ལ་བོ་སང་ཅུ་ཉམ་ཅ་ཅེན་ལེན་གི་གང་ཁམ་སོ་ཤམ་ལ་སང་ཅེ་ཉམ་ཅ་ལེ་སེན་ཅུ་ཅི་ཧེ་ཏེན་དེ་སང་ཅེ་ཅ་ནོ་དེན་ཅོ་ན་ཤི་ཅིན་པིང་གི་པར་ཅེ་ཅེ་ཅོང་དོང་དོ་ཡ་པ་དོ་ནེ་
2: ཀ་མོ་ནོ་ཡི་གོར་ཐང་ཀྲུང་གོ་ཀྲུང་ཨ་ཐོ་ཡ་སི་ཤི་ཅབ་ཁོང་ཁེ་ཀྲུང་ཨ་ཅི་ཅ་པོ་ཐོ་ཁྲིམ་ཞུང་ཅི་ཅ་ལོ་སུ་བེ་དི་གོར་ཅི་ལོ་ང་ཅན་ཅི་ཆང་གོ་གབ་ཐེ་ཉེ་ཏུང་ཉེ་ཏུ་ལོ་ཉེ་ཉེ་ཏུང་སིན་ཅི་ལོ་པར་ཅི་པ་ཡེ་བེ་ཤི་བེ་གོར་ལོ་ཏེ་ལ་ཡང་ཅི་ཅི་ཅན་ཡན་ཅི་ཟོ་ལི་ཁེ་ལི་ཅི་ཁ 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中国共产 中国东八字人和郭拉什布罗书记空都感情并问题 中国东八字人和郭拉什布罗书记空都感情并问题
1: 甚至提问问问你,郭拉什布罗兄腾着通,荣都荣被接,雷个萨巴总过。中国手机,八字手机,加薪,你不通,虚金嘎切了,千多元通气是九八通。八字机,让我接等我让在松松通,十手机退住了,我过些八通车。萨个东,咱们林哥接的电力松松下切,八字手机,雷心不会,加手机接有钱,你的能用。努拉希,八字东,中国本,地位中下课,咱们里通。
2: 对于人的特别,革命国力,来往进度所把都别提。原先电瓶配置生活通,加工卡克,娘力配置你不生活,加个你比牛从根本起,他用人头三百多把。八字通,中国也人力路线,写过卡克,加个你比人家住家,蒙都蒙日,那位电的动画。八字手机,中国手通,没得人力通,你就电子所加工家,娘力来行动家把通。中国开立地位文化。 八字的满就是不用去,该是心里,压根你比娘里地位那么用话通,真正地位没话都比,热过些就有。八字手机,中国年度年度落,咱们里没得不认女出现,里边做牌,扎些地里些接通,主席习近平给顿批,国一可用去,没得不认女去,压些娘里通,过来是不就兄的些啦,前途也,话就是这些。八字手机,中国手通,熊梦腾就当时些把通,娘们压缩去,往这松松些怕。
1: 我是亚克杰,腾着娘们俩行动家爬,熊木里路松松他家的些爬,再往恰似啦,我跟他家的些爬,给下学里通,这么些爬,去,李梦云,那天他就下家,他就去先天,亚西中下中的通,咱们林哥一的电力娘特,松松山都有起松一把事。那个雷空的背面的车,年轻人,中国中央通,亚斯西家空气,城市执着罗素北极过去,中央执着不通,城市不移。 陆安银强国个把,你都你都路你,你都生就路一半几把,也被小把事。强国通,陈松执着罗素特,修用你,正大,亚克雄云,也令个毛细荣人家来点闲片。习近平个陈松公把,没心思,丁色不足迹,跟你东家连个安东部的子话通。
2: 十组人路车沉送人力打击公平东京李秀贤怕沉送车站路速机来电马拉推送到东京安利这些天新宿人路车代为人通打话拉力打话通新宿人路车沉送公电打败东华沉送十组组送他跟你东华这些天中国南北第六届了电梯亚克都进组阵通马里下大车下下拉起来全用你跟你东西沉送国有总部政国协电话通你动申请路来客我这里是皮正在来电这边女币七在通希望去沉送送去沿的网托人的话通申诉用去沉送来自动通直速自送内幕感觉的增确中下送送机器皮可有总部外围恰巴下库沉送直站楼索铁正在居送通沉送来连通两只钉子线铁全用你正在压个用于申诉某人外围电的通话通四以沉送线他第一沉入恰的东西沉入恰的井跟这两路东就钉子送你沉送这站路速也来电拦路监督车的监督车的监督就为七七千用力拖着东古西电话巴士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亚克东区几家大瓦等比七年的年恰着些比中间连贯牌罗地特杨武姐一千元钱如力开了钱开播东部国东市甚至各东西家等着等个通希望各省有八通第一顿送里压下就一通中中等牌有钱第七东部里压下一年生产你就是钱有人家姐做力吞些电部一车配置生活图做力开力姐开碰牌子中就不生活继续姐功库七千牌会各着过罗地特罗地里的姐开碰顿送里压下各级国主通中中跟牌里一千元姐做力开力用姐开碰压下一年压下暗牌姐各着的有第七压下有些通之外有皮经过十步以做正通经过东只有这些做正里的车开不从马七千牌学马就接下以做正里的车开不穷落地的九年牌学让等海洋所落地家里推荐九公共盟的主要所一件九跟地库大力落地的落地里的车开不压下各级国个通中中人牌里一千元车做力开力用车开不压下你日在等牌车各着的学那个雷空的北面的车亚瑟西甲空三级中立空间那我等比这年的年如果进行强国中华牌我要不总一批决定注意三级用的存特日本人把所发现中国文部兄弟两者联络权只用跟口语如果进行强国中华牌时文部兄弟车下下全用通毕竟都不过你毕竟如今跟你同级过去只有你次我这些把事如果进行强国中华牌对口的新宿人路第六期一再一家年我这些比某日电动通修用你新路家品我再也低个便宜了我不选择下下课没动一下刚就开始通修用你配置通毕竟都问配置了跟你东西低个感谢谢谢用着从地图中国我不选择你们的连锁经跟狗血我不选择了给你通配置东西如果进中国把血强过通每次做跨个通修等车昨天连个跨星期数日，昨天下午南中通，前天下午跨日期人家阶段有几，我这小办事。若我进京抢过中国办事处，容易去开中那节厕所个蹲过十五日，接送他跟你同学下去不把通，我见面边可有两只。

0: 王博兄弟确实从格林托继续入籍马来，眼前没本提升的动力。王博兄弟确某种格林地位顶不用话托，王博兄弟他弱就是比入籍地位要不用话下进八十。
1: 大家来看的别问的车，冰土光皮车，某种格林托来自东北，对吧？司机过去，忙着年纪村的鞋，年纪村的停灯牌，大把灯牌，青年的鸟，北京的工作些八十，眼里东中西不黑，当做艺术气，不长长住黑。论坛习近平给苏西等党员党主任开，人生来得来，前途形同且浓烈。建立党中心配置来，罗举荣进去政治都把妥，罗举荣进去破局用化内政解决。荣家军日日同心，加码东西，气质一动，给他们三百来把动。我中家都去政治认同我，三点妥加些东西。年终凌晨认同什么去？中心组织来，政治三百多有钱送把钱。罗家进去强过中央批示，建立第六阶段。中心第六阶段计划积极的跟的动力，建立起品质确认的瓦托，中心起遵守七件配划，人民拥抱懵懂的瓦器和大火，我就用瓦下库，同步托尼托，推行融合，同盘板板进来，让它当成它就是铁，建立起兄弟天线的瓦托，彼此托，品质确认动库，录音不再没被过滤。也能进去，难免入手来当这些贴。以前容忍去，我路没得把托，我不是没有会，满大隐藏的点不松苦。来这吃东客，娘娘路用托，必须盯这些贴，也不懂得你。年初凌晨，人腾生点去，中心组织些过，中心就一九二片在被先贴，人把吉祥修身去，十九九你把托了东苦。
0: 那个来空的朋友，你吃，十六七东个节等级点住落，那我等比七年进去。唐山特三月人吧等下几点呢老我家长有比如力者中期体给几特一路就有老我妈几次唐山电影娘家图书等就比唐东今年大大第六进去三大中期级的配置前提毕竟都为公配车将那么四百四十没七百多就有后刚走吧唐刚公司吞信口供特让大日租些比人力进去我家租用马拉克地图特我家同学这边，我那中学移动上他打个千里的就八通，我都有功课日子，你来比比过年，参这些特大家得干啦！我家那里什么家同学些就八通，电脑财政单位弄个节日不通，财政单位签署逻辑节日不错，加工门不跳票，我家那唐山街路的些弄起几节，下镇些个功课签署户籍电影啦，中介电影帮助公费同学联手点不点用些。各地的三用机车，年年是在运作。罗县俺家东部铁，租用是半年。大大爷，俺家来的地，东西车准备，一千准备牌，定个唐山铁。大大爷个人边，俺家中山通线车，白天点一些就热整天。俺家来的地方，马就一千年，一家同住整天，家里也渐渐人不下劲儿，跟的东西办事。三用机刚用两百片，从我铁，大家第六进去这个铁，唐山这个进货。消费的这个一个特，这个点点身边一阵雷战就凝火，组织些就火，连就着切。这个可特，等一级人品，这近千不年就特。第二个唐山这块儿，都跟切，神农牛村可烂地点火。亚克东三个亚吉拉怎切？这个你家住起人你死，山东的把通，内共通。二里一查，十数牛村五组群，当年来村同步工业，一些等着些的就八十，一如今年每度得了大几重钱。带领个唐山特，蒙族一带些人没起本，修起了生活。金堂中这家人去，蓝天师傅下东的把通，可能多个仅仅几个，若修安慰得不得了生活。可从年把启动年家升级送案，一组些把通，人家人把通再度点比中错，启动年家压起家你真生怕。外国学期刚才我就个看有八通，我学期等你弄的学八成，没那么啦。图书通，历史我为没话重要。一些上下三个节，帮助娘里节加工中间通，不会将祖国为三个节白色进去，如里简单些。亚三一帮助节八进去，电视加钱别别正片，明白啦，一共做你。唐山节病毒公平接受时，光把三百步进去，第二查了原根节。什么也推理起一千两万钱，俺动不了的。亚克人皮开林真中客，天天推理起七十升，毕竟着就怕。人在闲谈，经济也参差政治，一件俺家拉层经济些把通。罗里经济拉杂起更加些，从这些我东西吃家里个药，推理大一通，中看不得多。我也可用几钱，得了钱，从这中间停下，毕竟你不着就怕事。

不能把更康松大胆的装弄出来空别给车辆也那我希望了希望能签的动地铁人俺的天地做熊吧我们赢主不能把电力电力个连签的你还切错了扎起休息比个零用天目前扎着协议俺的那个就没不没限你零用的今年本着

0: 俺呢来听一，一次约定你来陪侬参加中介来的学习月，来的电影人陪侬参加新年，咱呢借用这么特别来听。俺呢人工马老姨，大哥提茶碰东，荣休三面茶碰的中干哈就用来，茶新的绿皮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性的，你从嘛参加不进去的。俺呢起码一参加些比今年大礼品农特殊，总是些零个点这么团结的，第一节礼品农最近忙不离别。
1: 咱呢接线这些没开的。俺呢女，年龄参军些比见个，年家里在木头，俺起码对俺同龄同级三个。对于人博参军些把人，对年满八万八岁些同志，才能得办家里用过办安排些，年到东西多，高爱学。

哦呀，即使为大龙伯伯朝家的这把现在孙呢，随着当奥仓看秀才，东岸满秀的，也得在身上嘛。阿提下面国家去三个国和小将人，忙一不忙凑巧去，在我背单儿去拉脚边头干家两位上，一人去下面把马儿去打仓完的了，多么些水鬼讲的，我到哈拉河塘的城内乱得上锁，我满的白面红事。 啦啦啦呀，可怜啊，那些人呀，他拉的他拉呀，可怜那么些人呀。

去当草松吧，呀，可怜去拉个米呀，你捏娃些下呀，可怜这屁股呢呀，落珠不散散，呀，可怜去拉个米呀，着拉的。

대포야 거래 사회 고체야 동네래 모차 야 거래 메레고 마야 대령래 녀마야 거래 판주고라야 센수래 人心야 거래 봉바고

哦呀，啷个啥子我嘞，同着啦呀，等我嘞受伤嘞，跟那有呀，要成龙儿嘛的恩情多呀。

0: 喇嘛去个东年那个扎巴龙个嘞呀三三姐呀可里有这个人可里撒灯桥呀可里涅巴诺拉我扎金个加马切金人呀三姐姐呀坐地南塞呀可里来坐地呀可里丁萨车个金波那个杨格里下可里呀不加油呀马加巴德呀可里蓬贝索呀可好嘞，老板到那伢拉几个马拉提那里，可嘞我擦灭呀，马新这罗呀，可嘞擦林拉呀，可嘞马提塞马尔加卡跟个马加巴德嘞，可嘞蓬贝索呀，老板到那呀，可嘞伢拉几呀，可嘞马拉提那我擦灭个小罗小罗嘞，可嘞伢瓦拉呀，强强强错呀，可嘞张真友呀。可得马家巴拉蓬贝索个拉瓜米江热，可得我擦灭呀，侬把个那呀，可得下擦灭呀，可得他能都被我把这个多工家给热，可得小来大呀，拉江还没热，可得当被拉呀，可得下新疆个家那个那么陈巴呀，可得见那个呀，十八三品呀，可得叫那个。呀，可得心肠我娃切娃，米个母亲我娃热，可得我的茶呀，天天没干呀，可得吃牛蛋呀，可得蹦蹦跳跳点儿，不得个开心都错热，可得都见大呀，咋咋钱塘呀，可得香特蛋呀，可得个跑个家门不锁个门都难叫热，可得二大拉呀，可真尼玛呀，可得俺。着啦呀，可得三等杠杆三瓦等个咋等中呀这，可得嗦嗦西呀，大等拿着呀，可得马我多呀，可得那我可个让人啊个蹦等下坡这，可得在这儿等呀，娘莫去啦呀，可得这玩塞呀，可得腾个的藏内功拉着个拉瓦肉锅呀，可得他拉陪呀，错亲个我呀，可。可得三万的呀，可得得莫阿去恩堂得个得人尼玛呀，可得盘秋奈呀，人们把门把呀，可得土味东呀，可得汤来来门把干杯，结果情况么门把呀，可得个咋打呀，咋咋的门把呀，可得三娘打呀，可得咋子想门把马娘子个顶把家拉的，可得怎把跑呀？你米子月呀，可得你亲爹呀，可得没得你进了没多这个卡车片进南热，可得几只酒呀，来你再进南呀，可得手把招呀，可得更多西进南手操配个落落把进南热，可得真把弄呀，真么真去家热，可得成功啊呀，可得羡慕有个的家嘛，有个什么事儿没弄热。可得乌拉达呀，破日瓦吉南呀，可得宁当烟呀，可得个二松木给我偷拉过来得做整块的，可得马油菜呀，当伊拉玛那呀，可得卡罗杜呀，可得大爷马尔加兰在来几个俺摸钱拉的，可得心痛极呀，拉破拉碰针呀，可得碰他三呀，可得破拉这个枪筒。得个个万蓬托香热，可得罗森得个第么次森塔热，可得接拉过呀，可得碰正些个枪筒得个罗热瓜诺香热，可得那云开呀，第么次热瓜呀，可得查韦萨呀，可得碰他妈些个枪筒得个年当年出药热，可得我不死呀，第么次塔瓦呀，可得那么拉多呀，可得。破锁琴下个枪筒得个绿盏灯也响热，可得独自呀呀，第么次扎得呀，可得塞进诺呀，可得破锁琴下个枪筒得个我容到土江热，可得热落呀呀，第么次石头热，可得没冷空 东呀，靠人家么别弄个人汤里个，怎么人看就是靠人家做的呀，牛么牛人生呀，靠人功劳的呀，靠人得操养老咱妈的个，老苦那那不的，靠人不让急呀，妈个老拉呀，靠人这碗面呀，靠人么给爷拉点点小个，么给爷拉的，靠人点点小呀。几十年了，在这儿冷呗。
1: 很简单，最大的一怕神经能啊，多加切削。天津每个人才能按住木头钱，那不很简单？给三点钟就在拍，连六个熬夜的老给切件能坏，等到我过点不就行？高铁按住两趟总用。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给和给听南无
3: 中央密码跟七八龙天立功我跟成人家俺给了学的连成了他妈路是个命个拉不成了
4: 中央妈妈跟七八龙城来看，我给了陈能杰，俺给了兄弟林子，阿妈龙心里拉不成。
5: 今天的三兄都给你妈的吧。
6: 啊，咱都饿给姐姐们了。
5: 三姐人娘多。
7: 三个人就更轻松。上年三节年中凌晨十点，当地三节节能多的做呢。
8: 习近平给八十届总统等下边团内挂满了农业股东。
7: 中共中央等几十级级抗议，中央直接部等陈总部与陈总直接投诉北京国际罗人安森及其他人的个班的。这路年冬年这个路年，这路年冬甚至六二十八级不了级别过
8: 了。罗多拉借用级是去年年级组里开了级开播八次中局部农业股东。
7: 金正恩及中国某某等人某个红色花园王室这次来跟进了西北国事情。
8: 去年当地三级的西北能动克拉三罗能。
7: 大家来看那边例子，我们等比今年和当年截然不同。这个就是习近平给设置的八十届总统罗拉等西北的朋友。习近平给你为老黑人，中国等八十届来红行政出版这个总统，这个你比北京他们接到了金正恩比佩姆多尼。中国等八字的杰克尼比佩吉等杰克尼比马孟杰布德吉拉尔根的动机你把该成东部的需要了。我用个的机会杰吉迪瓦拉杂技单层人生的朋友。大陆呢中国共产党和你的龙王家等阿库拉等中国人安生及家人的中阿班古斯比录音。八字的杰克尼能够插手的杰克尼给成的世界里。中国书记八字的书等娘的书你等书门给他们的人来和你讲你。杰克尼比雷恩夫今天出版这个中国那把不松布，今天的进度基本能有。习近平给，第五十二把等人同十二兵等的，中国等八十个年呢，过了十比罗秀杰空都改成人民币呢，用的比罗杰等黑户的亚尔顿接收是罗尔顿人民银行呢，过了十比杰琼马勒布杰杰等提升的统治，而杰杰正式正等的松中不下去，而金村等比尼把地位强多不了些个。兄弟比勒登不正名，不是杰克金比亚姆利比斯托比恩培金州杰的是肯德东阿登。亚姆利杰卡叔他们担任些吧，谈着杰培叔松中这些的，政治地位蒙阿多尼，过了是比罗叔谈着等，让都不让不接了十二把总给。中国书记八字书记不接几个内务等，黑金改成拉扯的通勤的不是九八等，八字杰人一接不得个人真的松中等，是书记提及了我国的些把等着。三个等咱们个十地单人送入中下去了，把这个手机勒起不了玩，加不起些酒精，难度都能有。卢拉伊，把这等中计玩，对于正式跟咱们等对于镜头特别，卡米库里雷恩镜头出版特别特，而金森等比配置不上等。差不空格跟娘的配置尼尔不上啊，杰克尼比牛总安不急，他俩深度十二把多吧。把这等中计二尼路也不写过格给。杰克尼平在中间忙到了忙死，俺瑞等得等哟。把这手机中国手等没得不给你等，你这第二次手机恐惧娘的来可能就不等。 ᱡᱚᱝᱠᱤ ᱠᱷᱮᱞᱤ ᱛᱤᱭᱩ ᱢᱟᱝᱟ ᱯᱟᱨᱪᱟᱨ ᱛᱮ ᱢᱟᱱᱡᱩᱠ ᱥᱮᱯᱨᱤ ᱭᱚᱝ ᱡᱮᱨ ᱜᱟᱯᱥᱚ ᱥᱤᱱᱤ ᱡᱮᱠᱢ ᱱᱤᱯᱤ ᱧᱟᱢᱫᱤ ᱛᱤᱵᱤ ᱱᱟᱢᱟᱝ ᱭᱚᱝ ᱟᱛᱤᱝ ᱡᱚᱢᱪᱤ ᱛᱤᱭᱩ ᱢᱟᱝᱟ ᱛᱚᱵ ᱡᱮᱨ ᱜᱟᱯᱥᱚ ᱪᱤᱭᱚ ᱯᱟᱨᱪᱟᱨ ᱯᱥᱚ ᱜᱩᱪᱤ ᱡᱚᱝᱠᱤ ᱪᱟᱞᱩ ᱱᱤᱨᱛᱩᱝ ᱧᱮᱴᱤᱜᱞᱤ ᱡᱟᱢᱱᱟᱝ ᱢᱟᱛᱟᱵᱨᱜᱱᱤ ᱪᱩᱪᱤᱱ ᱞᱚᱜᱯᱨ ᱪᱩᱠᱯᱨ ᱛᱟᱠᱤ ᱵᱫᱮᱞᱚᱜ ᱥᱟᱡᱤᱛᱤᱝ ᱡᱚᱥᱤ ᱥᱤᱡᱤᱱᱯᱤᱝ ᱜᱮ ᱛᱚᱢ ᱯᱤᱭᱟᱨ ᱜᱚᱭᱤ ᱠᱷᱩᱝᱭᱟᱝ ᱠᱟ ᱢᱟᱛᱟᱵᱨᱜᱱᱤ ᱪᱮᱵ ᱡᱮᱪᱤ ᱧᱟᱢᱫᱤ ᱛᱤᱝ ᱠᱚᱞᱟᱥᱟᱯᱤ ᱡᱤᱨᱪᱩᱝ ᱫᱟᱠᱷᱤᱞᱟ ᱪᱟᱛᱤ ᱱᱷᱟᱜᱡᱩᱞᱩᱯ ᱥᱟᱡᱤᱭᱤᱱ ᱯᱟᱨᱪᱟᱨ ᱯᱥᱚ ᱜᱩᱪᱤ ᱡᱚᱝᱠᱩᱯ ᱥᱚᱜ ᱛᱤᱝ ᱥᱩᱜᱢᱟᱝ ᱛᱟᱱᱡᱩᱨ ᱛᱟᱢᱥᱩᱯ ᱥᱮᱯᱟ ᱛᱤᱝ ᱧᱟᱢᱡᱤᱞᱚᱵ ᱡᱮᱪᱩᱜ ᱪᱮ ᱜᱷᱟᱝᱴᱤᱜ ᱥᱩᱝᱨᱪᱩᱝ ᱥᱮᱯᱟ ᱢᱚᱥᱨ ᱡᱮᱠᱚᱵ ᱪᱮ ᱛᱷᱟᱱᱫᱤᱞ ᱧᱟᱢᱫᱤ ᱞᱟ ᱠᱷᱟᱱᱩᱱ ᱪᱤᱜᱯᱟ ᱥᱩᱜᱢᱟᱝ ᱟᱨᱟᱝᱞᱤᱜ ᱥᱩᱝᱨᱪᱩᱝ ᱛᱟ ᱪᱤᱜᱫᱟ ᱥᱮᱯᱟ ᱡᱟᱝᱦᱟᱝ ᱪᱟᱵᱥᱩᱞᱟ ᱱᱚᱨᱠᱩᱞ ᱛᱟ ᱪᱤᱜᱫᱟ ᱥᱮᱯᱟ ᱠᱮᱪᱟ ᱠᱷᱚᱨᱤ ᱛᱤᱝ ᱡᱮᱢᱩᱞ ᱥᱤᱯᱟᱵᱡᱤᱞ ᱠᱟᱞᱟᱝ ᱢᱟᱝ ᱭᱟᱜ ᱱᱟᱛᱩᱱ ᱛᱷᱟᱜᱡᱩᱞ ᱥᱟᱡᱤ ᱛᱟ ᱪᱩᱝ ᱪᱤᱥᱤᱱᱤ ᱟᱵᱡᱮᱪᱤ ᱴᱟᱝᱥᱤᱜ ᱴᱟᱝᱫᱤᱱ ᱛᱤᱝ ᱡᱟᱢᱞᱟᱝ ᱠᱟᱥᱟᱵᱫᱤ ᱛᱟᱱᱦᱟᱝ ᱧᱟᱢᱛᱚᱵ ᱥᱩᱝᱨᱪᱩᱝ ᱥᱟᱫᱚ ᱡᱤᱵᱥᱚᱝ ᱭᱚ
8: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ᱷᱚᱱ ᱯᱮᱱᱮ ᱪᱷᱞᱟ ᱱᱤᱥᱟᱨ ᱴᱚᱝᱠᱚ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ᱛᱟᱝ ᱡᱮᱥ ᱥᱤᱪᱷᱮᱯ ᱠᱷᱟᱝᱜᱤ ᱪᱷᱮᱢᱪᱩᱝ ᱡᱮᱡᱤᱜ ᱞᱚᱵᱥᱚ ᱯᱮᱡᱤ ᱠᱚᱨᱪᱤᱭᱟ ᱴᱚᱝᱭᱟᱝ ᱡᱮᱡᱤᱜ ᱯᱩᱛᱟᱝ ᱪᱷᱮᱢᱡᱤᱱ ᱯᱩᱭᱮ ᱞᱚᱝᱤ ᱪᱷᱟᱨᱜᱩ ᱜᱟᱣᱟ ᱟᱹᱱᱤᱥᱛᱚᱝ ᱧᱮᱴᱤᱜ ᱞᱚᱱᱤ ᱟᱹᱱᱤᱥᱛᱚᱝ ᱥᱮᱢᱥᱤᱞ ᱣᱟᱨ ᱥᱤᱯᱟ ᱡᱮᱯᱮ ᱥᱤᱭᱚ ᱪᱷᱟᱨᱜᱩ ᱱᱟᱝ ᱪᱷᱮᱢᱪᱩᱝ ᱡᱮᱡᱤᱜ ᱞᱚᱵᱥᱚ ᱱᱟ ᱥᱩᱜ ᱭᱚᱝᱱᱤ ᱪᱷᱮᱢᱛᱟᱨᱟ ᱡᱮᱠᱚᱵ ᱪᱚᱝᱣᱤ ᱭᱮᱨᱟᱝᱜ ᱢᱟᱝᱥᱤ ᱟᱨᱝᱥᱤᱱ ᱪᱮᱵ ᱞᱮᱛᱩᱱ ᱥᱤᱭᱮᱢᱵᱤ Xi Jinping ge chimchung a gong pa masim si tang sab sig jir gan de tong ji ling ga ang tang pur zwa tang chimchung zhe zhe lu su xia chim lag dar tun chu xia ji dam sin xia jir zwa shi chuo rang lu ji chimchung a ni dar ji gong pla tong ji de chu xi pa chimchung zhe zhe lu su li tun ma lag ti chang da tong ji ga lin ji xi de shi chuo rang lu ji de yue ren tang ta wa lag lin dar wa tang shi chuo rang lu ji chimchung a gong tun dar pe tong wa Chimachung shichung zikchung la gandil tongwa jishi de. Zhongkuo nambi tangrabshan la teni. Jekab dobshin zikchung tang. Mirg jertar je xiazhig labchin la chun yongni gandil tongchil. Chimachung koriga zongwa jengi shi tongba tang. Nihtong simshi lor lipgab. Gochir lipshi bi chimachtar ledun adribi nipi shichsa tang. Shimang je chimachung shingchi abjintar ngang torin zhwa tang. Shichug yongji chimachung la zitong tang. Jigsu zishong nambu. Ganjar zinzhuk, zhengzhig shongxiong zhixi bi kuriga zangwu ngali chakbar xaagi. Chimachung zhizhig lhubzu di, chimachtara xixiong tang, chimachung laglin tang nyamzhi tangsib xini. Chun yongni chimachtara jikab chongwi shichua mangzhi ngharwi hrtanta tongwa tang. Si chimzin xina di chimlik chabda tongwi chimlik chabda jia, ganchi lamlik donchula tangsib xiongni. Chimachung zhizhig lhubzu li dun lamlik zhantang, cadan xan. Tsarik zhantan jirwi shichai chunyongni torah tonggi shi tongyo.
7: Daga lekhong dpe nizil, Jekabar domchui chui jibda dabi zini khabda nyan chabzhig shibi zhengzi li ngombar. Lortot, jayong jia zhachun yan jib zoli keli jik kherpuk dombar. Agor chakchin sim tang chakchig arka therchin abisha thermpum abdan tongshir arka tang shiwa arka sin opa ting. Demchung liv jacha jobjil tang zhengchung abdan pariyo ching. Desik tangpo liv jachi agni sim tang zhengchung anyin chuksubshin yo. Rangji jib zoli tonchil arstambi chul pechi ipshungwa ting, zoli kili jik kherpuk parchil chung jukpu pshung yu. Zihi jir gimku chechir paru yir kachilu. Lortul ta, gologdol lirik jik kherpuk dimchung li vjachar gipchik kotik tang zhengchung arga parni. Zichun yin jib zoli kili yung jik kherpuk vjachi ni vjach tang zhengchung arga parji rish kachil tabi yu. Di chul, shabshi yochi tang ryo yopi zikur shibbi vzotin tang, zikur tang ryo yopi vjikchi vzotin lirik jik kherpuk tsang ma chechir paru yu. Machib jachib zotin lirig jik kherpu jing lortut tam junir pariyo. Sang tang hayang sugum dhugdun apchagrik tonzi jir gimku mungtun ruwa sugub jirshin jir kandilagu. Dali lortut ta, dhugdun lirig jik kherpu jachag gipchik gurga tang dhengchung upsa parni. Shachun yin jib zoli kili yung jik kherpu jachi ni upsa tang dhengchung updun par jirish kachitabiyo.
8: Daga le kona bayne chila. Jesu shichib kong sanjira zhongli kongi adadambi ci nirdin yin. Luo ngan chan jib chargu zhonga wa ngu yakpo tsumshi bi zhutun zu sanjir yongzhig tsundi rabtang rinba tsukba zha. Zhongku gongwu junshan nyamzhi lhan tsuk jim jil ngan kirwi. Luo ngan chan jib chargu zhonga wi rin. Gongwu junshan ji xia zhig chunying tang bi ca tumbu gu ni pejin zhujir gandil tongji kor jia. Jiyu la ni cil ngu chu xi ba zha. Luo ngan chan jib chargu zhonga wi dirgab na. Shi chuk ranglik tangrabshan zhirti shani ngonjir shi biya mangzhi hrtan hitong tang. Shuk yongni hinhuna jikbi ngakzi dirkab hiyan la. Gungwa junshan xiazhigga mandang wisa gangchuk kasab tang. Shuk yongni peji tang. Bica tui peji la gandil tongwi dirkab gashin shiyan. Yongzhig chondi tog. Zhongkuwa gungwa junshan nyamzhil hanchuk jim gankarwi. Gungwa junshan la nganlin tang peji tongwi luwa ngan chan jib chargu zhonga winang. Amitse zu kha gha tang, ཤོག དེན གྱི གཙོ ནི ལིང གན ཁག སིམ ཅི སོག ནི གཙོ ནི ཤབ ཤེ རྣམ གྲངས དང ཤེ དོན ཤ ཤོ ཁག རིབ ཤེ ཤེ རྔ ཅི དོན ཡོད ཅི ངོ ཤུ ཤེ པ རེད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偏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龙城当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吧，其南边更看不上啊。抵达大张营项目西当点呢，其实个大龙南岳先生中心办点子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人吃不来苦，我跟他们讲，何不从地处级别连参人，俺今呢当地连参级，做这个把当现准把人请出来。

三款这个难吧？当地老总的组织比人才难的。习近平个也是了，将那个老阿西比不拉尼比难个，这个吧？老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娃，老丹他先去给西巴嘞。佩吉杰姆的黑色娃娃，过三木林给西比克森巴西杰。其实呢，西提能动克拉三巴尔格斯些。

三款中国南北当地罗中的组织比连菜能的习近平个也是了中立国的老师比不了你比能的这个吧罗丹杰米基佩吉杰姆的黑色娃乐得了他心情给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过三木林给西比克森巴西巴人地处级行业当地罗中地处级比连菜当成的人手连餐的个总这个把当严重把那人请错当，总这个干开完那多他人，其实呢，蒙特的让人成了结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俺从他个人民连餐那样进入用，扎黑的了。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在上次月三款中国南巴，他们人家那阿七年的卓玛学姐等七个人村里几年的浪费，俺那新部是比新项目的拉容量大些，人的七等阿样人家那阿忙出来着。

三款这个难吧？去年就那阿七年的起码速破了卓玛一两位，这个所能识别新天门的拉罗娘他下，现在七个大眼还真巴不呢，拍上个多少人？

三款这个难吧。临产结完，产们的人家那七十个年红树叶，得知了过这个小别心，羡慕人家那。一把得个了给龙威，我妈因七班的人，不见得吃松巴婆呢，阿吃等，还有我松巴婆呢，得个了看让你热。

三款这个难吧？连参见一个体参的人的那牙齿粘的，一百三百多只皮浪费。给起来的木西边人还猛的拉肉让他吃，人的吃个总把不呢更坏等，还有个总把不呢三百多只不人。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历年公告时，香港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几人端坐呢？习近平给斯洛伐克总统佩勒格里尼谈见面两位高谈。习近平给七十团七空兵的列团体组团开始两天，七十团七空兵的女把阿拉伯集团七八团，一个平壤给中华补助区团支别的小区的工地当官兵，领队那位谈。王沪宁借用给七十团七空兵的列团出所了小部马在中线两位过路，李强给河北唐山土德系村镇两位过路。阿里谈有林总统给破产干部的全面结合，给七八大金给各国的团结体吹多了些别国所以，下面来听听孙局的囊对是不是那么些了呢？第个来问的别问的是，到准备情绪给你听阿住，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去，迷茫错看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层面的玩儿别，斯洛伐克总统佩勒格里尼谈见面了是，给各级主席习近平给情绪给你听阿住，迷茫错看节目重新强化的结果送你。斯洛伐克集团改革的总统佩勒格里尼让给了阶段层面的玩儿别罢了，告诉学员不是。那么的国务卿唐青托奎鲁米调解查听你去自己查阅不是配了给了你的批评难看陈述中国的家对熊子屏幕谈总统熊烈康给主任所阅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局委员中央七处列团熊烈康给主任王毅所各自学位在过的学阅不是莫不直接主干给改革民主揭露这话谈配了给了你习近平给批评我中国密码精准码是不真主干了是不是也可以做大给谁的呢是不真如何给那么几如他了是不是配了给了你呢习近平给电视打了让给了给团什么这样我的配合形式各随在国就这些主席习近平他总统配了给了你那么一年解明了我是习近平给斯洛伐克呢中国萨巴塔接着做阿学给也可以拆卸信息中西杂谢给军心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리첸 슈고인 텐디 리첸키 낭튼존니 시진핑키 바즈르키 종통 탄시바르토네 가면나와 고타 辽宁省前期 长山林村镇领人群虚下南区的他, 中区黄海改作他, 渤海改区土切村内区拉里扬改革群为国了, 中区米特人内给批改都西他, 拉林期镇领用了修建丁色贴心预备国了, 中区米特人内给国了十比九共推过仓土东区了, 三区开前扩顿前预备国了, 南满陵门前内, 我主给区上催行预备国了, 热点推热给中华民托单产下批给了中国趋势来给所批为国所引下面了天地里层给南团西部这么先说到我准备请你去对你听啊住给给给主席习近平给写接单把这里给总统罗拉坦写把的根据习近平给因为罗先生中国坦把这里给两万集团错误做工他给给你被批给特具这推了给前点别批准推呢 中国谈巴兹尔给克米比批给他给克米比迷茫给地给了工地东西努巴开钱准备签约了有过期为给及突破了杂七电力人心年月他路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牙的居民阿库罗瓦他中国龙安村开车过居用的把国粗被罗银了巴兹尔给家给南开七十岁出任开钱所就是 中国全给八字车谈样图全年谈充满给特区热烈了俺为兄弟给你给给你比两万集团错误总共给那不三步军队前队越界点南越习近平给推着三不谈人龙三百吨图中国谈八字年内过了十比六千一筐多给钱银别问呢杨他为六句谈西北亚团体创作罗点革命案拉呢过了十比九九马来革局谈推过仓土东西谈 给及长下长点松江车起给前点别努把体外起挖断别起过全年别浪当车呢不是给客前别年来不再投标案批给主角滚地动了他年来给开出年民他们进去吧团结给批出松江借钱的春节体外忙完段呢过了十比六千团结他

0: 当多不想比起留下不总归中国球技八字球技给及内部他书金期前了策推通勤几个月不他八字期让位给党王上前松共他其球技提取了外国七不谈这四块谈怎么领起席的电力松共恰气八字球技来给比吧给个几个月季年度南月 罗拉伊八字坦中国玩体位长下期怎么领他体位军队土别干面苦力力王集团错不对别提给前点别批给穿他开空看起娘来批给女儿不穿哇给个女朋友从文博的起拉了样子都杀不对吧八字坦中国人内罗伊结果看起给个女朋友咋着起忙对忙西俺为点都大约 八字球技中国球探米特平女探女个第一次所开空气念来了兄弟家伙探中国起来体外忙活八字图马脚起把的用够了各所学呢给个女朋友念来体外那么用活探从这体外忙活头句日故七个月 八字球技中国年冬革命女士做出了怎么领民特平女操心立马错把这些的力学给她主席习近平给对那位国一矿样起民特平女给给及俺们来谈过了十月九共都写了采取俺去学个人八字球技中国球探全满团结特色七八他俺们这个错给王朝松共七八不是给可给团结俺们来了兄弟家吧 穷满人路松共他几多七八在往七岁冷我回他几多七八给这学者谈春门七八个另忙为那团他就求求他穷借钱呢给这场下场电台怎么领起席的电力俺们都松共前队越接送越不是
1: 在你十多年错别，你们这个错，六十三城市人的增速给怎么人虚下欧阳林康去冲突，各批就写改变脱。中国黄海滩渤海各区推迁村内快递，怎么人人从虚下去，三层立正南昌了，吹西边的春江重新。辽宁省前大连重开的开长山林村去推迁村内快递，第二岸怎么人人从虚下去，民雄南区也不是。
0: 今年让给黄海滩渤海各区推迁村内快递，目前徐霞南，年冬革命艺术作品类解锁，拉了样改革情况形势。长沙林村内辽东麒麟区西儿街滩黄海各区抢购多，抢购近。第一位三块内大连重开了长海村去矿道营，辽宁省前大连重开了长海村人群天空聚集聚站。 刘元全去我这些把心了，啥家的呢？三年忙错，米热面热盘错对切月去，干脆轻皮鞋也不买些。一下抢下摊，一下下绿牌，推荐内部几个冷天绝对级别，面对面中为错到起，说这些干也不行。刘元全去，俺从长海做呢，凌晨摊错炸起冲，干到过去逛个来出不赢。干脆凌晨去，推磨磨硬被色一摊，配送错被错了。
1: 拍车规矩，乘客没来给，推荐他们了。虽然在他们不谈村内的苦肉生不息扩团签约，店内推荐他们黄海滩渤海甘肃街内内部区别规定区域绿豆所谓林村滩，给别谈村内签约开签新日节就约不是。中国黄海滩渤海甘肃推荐村内规矩，怎么人虚下天呢？怎么人脱去除了拍车规矩，咱们这持续提引性。
0: 天内一下下面呢，澳大利亚矿业推荐普伦托克村内签约开签形式，铁矿土江苏盐城区抢购它，陆续上海崇明区下车长滩，山东东营区莫区镇仓，河北沧州以南大港，辽宁大连区沙岛林城内，辽铁山市为牌，辽宁丹东区鸭绿江镇仓街徐下民雄铁南翠森园。
1: 给克南来谈，这趟巨人从松江三角土他们是人从吉林土他们出业，出战孙铁业。明年盼让给了泽林去人从徐下卡江个滩，人从滩人内松田去徐下卡西月间。今波的去吃呢泽林去安塘波六月节就约不是。辽宁省前大连去长山林村去推荐村内亏，泽林去人从徐下南头去不贴。 黄海滩渤海甘肃推荐村内快递，目前徐霞吃了餐外用够了，俺会拖地穿越了。第二站去甘肃滩甘肃机构的吃过一趟，马拉电别过年村长去人群腾空了松江区别，两人开亲戚家也不是。 明儿，米特平女士，端车拉在人波的规矩进行预备谈。先前谈立起人性温馨推动中心预备，可

特别是女人的增速足够过了去出去了明大规体三对给空多给客户去年米特别是女人给展露了客户去吧他推梦偏给了工地动位贴给给几几错给推梦文字给客户安文月而且这一夜西街边角他起来三对起来冲着他起冲着比露出娃家和母夜而且这一年增速提三对空多给客户去玩还将搞不起个月 中国人米特人女配给动位南书看他那天看看清晰音别给其配给中心别给客户了若人切的给客户苍毛普及了千不提出内土别给连胡大清对其个月帕克斯坦出错给军队配给密切重一出可能是被配给出国从去路车外拉门一中国通的派出所托米特人女配给了工地当年民事用了俺为的给准给了学外提托年中国国际女不谈恰军女不跟着库斯姆建文月解决不是天连正大托他们路边去中国他一下下路南这新旧的那给主人汤着明去中国人读西他级别垂团特别动看他穷满年来蓝水了工地动看 米特人女给给及级别团子扩团期间接应别中国米特人女给国立西部鞠躬了工地动位处女不开清端月解决不是奥斯出这一中国他一向下流新旧看起工资还是米特人女批给他鞠躬给嘎子提素了娃娃他密切康熙了相对说话提醒体位给他们俺们觉得他给他接待动画接了托月 中国米特人女给吞空过夜的工地动画他级别吞着了匈奴家吧米泽瓦的增购太空借钱呢努不着他免着为批给给特不冷西我们把钱约解决不是把这里给三个七十日不开见阿拉如意给及基础给米特人女批给提拉在拆解谈三对女的菜扩内拆解前面中画他现在给米是给基础了我们这项的书面了体外托囊起过别文字几个月 中国米泽瓦的准备他给娃儿装备都是特别动画提团的现在亚团去迷茫给做完历史动画他基础长下了工地动画推梦批给了工地动画接了学国别人堂端确村国有别文字前有不是 米苏人女主角的明日用给两万坛中华月不他怎么能给客看了特别推梦给新主前夕行事 主席习近平给创办人路我们老林当年俺们这给错给女不开亲准备点地切的民俗人女批给特区他鞠躬致意老子猜测这给这推团结了匈奴革命推梦给文字给客点别可能是被鞠躬中心俺怎么吃不切的端着老子提民事给基础了的给体位来吧准头把其关系送月 俺们这给错给重启宣吧，俺们对付一，俺们这给错给中国太阳坡，民俗人女不足，更刻苦难，俺们来谈这些呢。民俗人女批给给中这给，可能是比三年开了偏不投票的学生月，咱们民俗人女俺们来增做做不提团呢，充满俺们来谈，可能是比人心去，他就取些所谓开解人心，温馨与己送，是不是？把这给十八七岁就不开见，俺老容易。 中国俺们这给错给中西沃去，民俗人女不足，共去俺们来谈，给这学习别人了，工地胡大胆呢。民俗人女给国立西部鞠躬去开启立即表看喜茶月。民俗人女了检查没不谈，最特不谈，城西苦狗规矩解决，那不人心检查来改善改变。给个看去，俺们这给错错，充满了不足了的呢，这都吞着了凶人给的鞠躬都是。 这对他，老子才是这对了，滚地蛋呢！他为给客给给这推梦文字，这对头把钱归西送，是不是？老二夫人给给这桌谈七十一些米呢？西天家业，中国巧给充满人路，我们老林蛋呢？民俗人女给过了西边鞠躬，透过仓土动起，三巧开钱扩团签约。 给客看几看，民俗人女老在提七十一间他，老在前头给我他，他那民俗老在去改革，素质起不提，可能是被三对了，偏不明白嘛事，老强批给给给给二位切入中就是，零钱二十给给客给我那句呢，民俗人女就叫难受不提，给几直属所谓难受不谈，可能是被就叫去给些学问切入单位，可个三百寸个月。
초카키 냠제게 초기 중시워 냠레 딩섭도 다네 미수징뇌티 투몬 피게르 군디동아타 미리기 디기섭도 동외 계지집에 튼제식도 결국 리구

这个月结算也不是。俄罗斯曾经看下车新旧所以无数新旧吧安德烈耶明儿快乐是比民俗人类便宜同样没把他快乐是比老家也看不了女别现在还将钱不等于中国通的派送托国一你给他年来年去太空切的米特人类天空给国母级别中肯足够他给及别人年来了军钱没把滚的动个月中国民俗人类的天空三级毕业期间快乐是一部人最前那拍片切切听同学家里给我他预计南极区民俗人类存在三对的切断年来七十所的年终结合的六十新旧三百塔现代民的所用了军队南点大约结算也不是帕克斯坦出错的军队批给密切重一处快乐是一部批给出国促进去路之外蓝莓也中国金王堂给定退年的名气吧你别年给起给及年来地步体外马王对个人学习越级算不他蓝莓也中国民俗人类给批给都是他蓝莓也怎么用了书给什么贴心月帕克斯坦所给及批给中心别给客给苦格腾增切的中国年龄六种他接续怎么他中国台年来定十多大年民俗人类的证明一个派去中国的批改的归属所给我其归系送于不是证明起民间黄海家族堂渤海家族站起大连土拉的羊却不谈到我主编在你说送你呢在你说按年派三家提的是群建起三对基本决定做我的前边证明边角领地给你这把三边落错各不就不断把地要推到是领地错不是快乐是比给客堂社会国军和咱们用为七十一堂从来日常年角节里日给推面切动对给和咱们去判断堂拉子李树女狗快乐是比边角起中国偏见所以地位垂屯了命的我主给特上出席前也不是罗索给错了作物大连给及垂错的念所最晚呢你七百三百重组堂特东卡杨德牌通年规牌通所忙不预备他牌通卡这推给牌看所北点点预备所属别铁二点点另外氧气出个预备是他这个落错了土库的钱不投他促使公众去长播盲叙也不是快乐是比人心去争论了开店脚吧却看去那么给这学者他别给给国家研究了日故钱不起个也不是马世杰公司中华签名会去京东丁子卷去第六年也推给大奥斯林的了收听谈不赢快乐是比边角他扩追这他去那么共有给准级别名儿你三公里给我他烈日里给我烈地狱却看他比日丁色切地起来了这边苦格谈争论了推梦头吹多的前年推梦几面边角拍摄吹狱日故千不七个月老子批给所这狱吹细了吹多的切不提俺祖谈从下去争论几大敦速谈三对批给谈中完月几送月所来查这里的靠斯所在参加马钢材料公司今年宣布限海清期罗布中南北所在七类领地他准地所在七个准备公门水准所给结果的训练研究谈比日里罗布萨巴七度别以及预计送度挪威出新人不错被土里姆金度宣布他中国情报局去今年的结果快来也听个怎么能去错到今天来这天普及的去刚才推给所列表江都比在谈城镇建起来在电价千点起中西三江建立最大南城内连日西部巨人电表案团球特别牌数个月级送不他况且年连日开启明年外比日谈出多了什么钱的老党这年年将二来拉不他军队球别配给给干脆变成年头足够切据日故七个月级送也不是大连滨山错不参与公司连金北连错给公司记者见起俺最快乐是比女个出狗不狗去各谈对年讲到天佑老子去批给内丹了投狗前不几个月推送所落错给内地老爹年给及温吞给从来捏大落不中七八他快乐是比肉的谈这对他提醒狗住三对年来给苦格三八最细七八只顾讲几个月级送于不是他六年中国龙安参军的别故错落言龙安参军的别切过题中国对云神真去批改谈中央预备满塞快乐是比七吞女这家拉巴的文塞推荐他的落错所结果忙不归这前年中国龙安参军的别切过在内了塞这前月
曾林边角领地给拉达林金塔托达欧云林康奇空灭提醒中华亲密会议主席记者梁金辉也曾林边角领地给通德帕尔松托中国桥台念头展露了开店脚步塔库格腾森切地曾林亚尔盖狂皮中华念头滚地东格罗许个月 他的一路措尼,曾经他不久的气味,牛津给给中国措不起音别,老子也提示我撑不进心门,文革,开港起我尼,米他明晚的起年归他,直接起个提音,给这学者他,一起,年来几年,文切给推个康熙来家,开港黑板起我越级送也不是。 他路年也对大奥斯林地塔大连玩年来七天过不提示他的落措所举人西部的江道冲突措不他军队却被批给给都西拉达切的措施作物所地位多年所女居三边江道落给这家铁杆扩团签约了我们把他呢天狗不测顿给这咱用途签不他组中九七出度他别面微博通控监督局内居测看所所了给这家就给了他给这国就延伸约 大连重启四兄起过去作为罗宁书一人全年被两百坛随便两百七百个罗措坛大连起重振两百多百坛兄弟抗力前行大连起给客七南起离离开起公众数据了彻底安撒起越级送一不是中华民托单了增加坛严送起别再团体年我主持了各位蓝水开前西金边文呢 차주체시미규니계급주경투구창토동아규키왕카문교로경왈기전대배차긴준디조아미톱단긴송툰토도교왈군디동교태시화동스림롭친조아미톱단심주칸키칭안된슈심주버슌바찬빈키니차기스지갑칸성교로슌둔칸키니동야민슈저초론네니동야민송주로팔키계급기조아미톱단키차주체시시바캡자체바티토네 中国中华民族团旗下批给的七十几个团体额外六百成员中华民族团的增加团减送级别在团体内我主持了各位蓝水开前夕近百万年七十七夕蜜月年给各主讲推过仓途动画剧希望看文革的用完团建准的中华民族团减送团到的区外各地东区提示一级送一不是陈斌去中国增领去中华民族团去找他们谈 为安内扎丹坦恰就增进去都市给光团拉链点地打过他你们这给错给充满车库唐林书啊恰就恰是摩托水内拉达七八届给团内给这中华民托丹去文件拉达点地七八他可能是被中华民托丹鞠躬了滚地护大动位给这库斯蒙月 军队人心谈，退休人心偏村几个人用个太空七八年，中国恰就恰是说他拉达七八开去，我些退不行些。军队人心内对此，恰就恰是难，同他派出松土，给这中华民族团去对外马拉西增三七八他，边角他记错，人内界给看望他，急忙给看望，七八是给看望这，现在准备些吧。 中国团委谈送这些的，开矿开去开往建林去，密切切的开塞索谈切记。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团鞠躬了，滚地东沟铁，给前点被取消短月级送多。他罗尼，罗安县军个别，过错罗延新，团体阿别前就前些退入给开去呢，承认前去批准全部登进顶色七八他，日我三百千在三只团团来不够了，人工啊，联络被天内极端文员。 明儿，承认了在批准给客七八个，比如说团建人数不多团不他，团建团从阿给他三百多百万岁，承认定价给人家他，没给客七人七十开的话，承认黑板七十七不说，可能是被人心给占了养车月，老子四十九了出，中华民来给他，人谈了送用几台七个不他，三台老子了的呢，中华民托单问够了，人地几台七个不呢，可能是被中华民托单鞠躬了七百，推门去新就七十行事，团建七百七十七十拿，贴贴了规制七个不他，这有明确两件团结两点签约，贴门西托团建阿别七十七十拿，三台中华民托单客款，跟车阿别给住久了，车团七百七只。 规制七八他，龙安村中央别吃过所，给客给特区规制七八他。
成经是被推入给中华民托单给林起密切卡脚塔，连接切特卡塞水吧。结合给中华民托单了增脚塔，给林起被自称给杂团体成经。

0: 人家被推入居中去居人西部南年这头发却卡给居中年数几度这一年今天起为期望文革勇气加金电部队过陈平起推定阿别恰居切西南去城市推入居中阿米托丹金松国的去归这一年做去年了新年才有的 今年城市老宅了的年，满足金松了团结家心。团结阿别恰居切西南民族物资不谈，人类给准太空给城市老宅的满足金松他基础居中，人类足够所给开空他，年至顶色土巴的工地单地。城市南北区期望文革了切特，改革护大单年，满用给城镇抢菜拖了动他，内部切入护大单月，中国满用给城镇抢菜他。 子女拖动车具，老人顶色单年，车间紧密足够起手切入动画塔，促进民众画塔，亏空民众为瓦的去，城镇黑白军队冲突动画，城镇级别协助拖用进了工地动画，城镇滚边冲这里，迷茫用了偏多不接钱的，城镇推入所，迷藏满拉给月不塔，张亚门看望文革特别给人点点起心月。 年年，南路九江的田年，老在去往南人口过孙切新，明儿米特人女村切多切别，三塔老在公园四沟切别，别家的顾客切不穿谈切不起，老在米去塔城西田家所，怎么人行去中华民托单去垂屯养团月。 推定阿别恰居切西南，自动点别城市村端局区端土送南，三塔拉在批准餐厅土单位，我住七头十坛十八端不对，拉在三八坛连南三八，定价大东正西卡塞坛土库仓土单元了，日本忙为年过冷路马拉江组月结算月不是。
1: 推定阿别恰居切西团托多去瓦谈对年，城市推入所，米来个松江塔，米让王巧勇呢，批给中华工地单位中馈区西，中馈中华民托单给松给出彩，给人三百来吧，军队工地东新月了，可能是被中华民托单局长推过仓托多瓦塔，怎么能给中华民托单拆下批给了工地单位中馈读书三百，给所不行月不是。
0: 委内瑞拉三月九日，当地拉怎松村，中国师兄团委内瑞拉预备中馈马脚开来，三年提给七队人民团，七控中国阶级，咱家去参加他，我所说过了，开始拉苏给准送给他，委内瑞拉改表签约。
1: 委内瑞拉三月差不多开始，中国师兄去委内瑞拉拆卖劳动区块的艺术塔，出征新浪块的，同时之前那个，你能劳动之前那个，苦肉吃东团结合成，刚把李朝东团结合成解除别，在这起米确认了给开始运送绕脚前呢，男子旁边忙错给现在作为金陵切割的绕脚签约。
0: 委内瑞拉请求出具给拉瓜伊拉阿的卡地亚拉马尔创客托库隆文博拆单直播的普遍，库给托中国西部滩拆动开始西部所给一个规约，库提达尼中国师兄去委内瑞拉扩团前边开始文在一不是，中国创给特通松嘎尔江村的拆动建林雷团共用的边年，即便松嘎尔滩从来松嘎尔去天空绝对批准前的。
1: 去归去年日共用的两不谈，城市他最前年催告不下去谈，南市内催接报规则签约，签过期了，松嘎的年日给的个签约。委内瑞拉的月别中馈马脚开来给人之前呢，三家谈共款外债，确定扩建所外债对价差卡些限定给不谈，而准来日开来给人工案。
0: 第二塔，过去出国所，而准出借塔，直接扩团切不谈者，过去没那单呢。三年提给师兄去，结果了开始规制西松，男子跑回头，具体绕脚谈，暂时绝对来团别有不是。三年提给七对人民塔，七控中国外加，恰具护塔别月。为了做来改用七对人民塔，七控中国外，俺们这几个连坐给重启修过城区三个吧。
1: 俺们这几个连坐机，去过了，开始运作段，移动西边合成，先得这边拿通出它，是的，确定扩建所区域。明年俺们这几个连坐机，中国唐兰这些塔，俺们来签呢。三年提个免税设计组的，参谋塔，老单这呢，肯西给准期性月季就有不是。
0: 委内瑞拉经济部长谢尔克三月五日起，中国全国通的派出所委内瑞拉思想团制度特色机构共同签约，绕脚签不贴，明年拆动绕脚团。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이

0: 뷰르쿠 나와르 녜바
1: 양주 추츠트바
0: 시에지 이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쥬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咱现在为龙井新柏林街看不上，他的那么次三五组被李先的你，转龙井年轻级给内裤，覆盖龙井托古街区别，总面个咱的前身。那李先总记疼，年终休闲参军营，提里林街里啊，六总卡二疼，年终级出去休闲，那么次是别接三那个事。我里啊，边次选不来的天南边，启动给米丘西边，六总提三南都。 启动给密处，编制选拔。病毒里啊，询问连家全部得病，用多给疫情免，最多给让当几个人免，吃点退点。大大，客家落他亲别退了压力病，他你客家长着出错给些没用落不疼，强谈各种经济给外省人难谈，拆规范退了压力。米露出给杨文图，前面居民给客家。
1: 甲鹏飞国怎么样？没性别开讲，今天叶不用给帮他签年，只是托对给闽南建国人卡容年。六节国庭退给给的，我家给给南给六七给对子入住两位介绍托。退天年，客家平均给给几给六马块钱，我样客家给陪给给他，现在只交收给不你，今天连续七八十买的汤。 龙初给人了，吃吃鸡给秘书所处开讲，俺年前给一万米八米给洋洋参与，啪啪都定位人均收出，大塔十里呀，俺洋洋送与。龙初给人了，俺小阿拉塔共青年给，年给吃了塔，参给米菜短小送年，每到得不开家里呀，出来吃送给鸟姜康里给予。
0: 客家里呀，上了三位新队参与，俺不里呀，看到六七单元，村主间里呀，写着给江木轱辘六元，来路间啦，村主超市走路单元，看了十路六元，绿啦，群单六元，走路丢路六元，干不里呀，过的几单六元，选不里呀，抢给江单六元，亲近啦，亲属轱辘六元，抢滩人气轱辘九路六元。
1: 张着车的七路六元，绿了江大七单六元，九南翠溪松路六元，朝拉七大人贵翠六元，龙初给人了，俺客家了，翠翠塔祖爸崩路六元，我个这里铁路六元，准塔他们七座崩路六元，南新南新六的铁路六元，抢塔他妈铁路六元，古塔七不讲的崩路六元。
0: 龙初给人了，客家给讲，南边老么些七八，别不进女给予，人女交错给，西里给汤钱多，尊主给江西电基托参与，来了一桌他来他基托参与，西里给东岸伊拉加进女参与，等你打给广东口基托里啊别与，没些上不七八别与。
1: 龙初第一季给提人，客家你是不来小路外汤家的贵不赢？你来小路外日大小话赢，庄来他路外吉林大桥赢，退来小路外生命也没赢。学在我们年南盘缺乡，彭在我们年青塘真不乡，住在我们年乐龙街乡，街在我们年龙青缺乡。龙初第一季给提人，吃不下下多不平多。
0: 今年南街还没有迁都，我家平村里呀，黑山村边卡达街边门店小学堂很多。看这个东岸村边建设西学堂，俺那蛮那些。没些村边他们拆完泥，决定给去年的广东面讲，看这个那数年，人也可能用过不习惯。俺一给推送那草位，扎当街边没。

0: lang maong gi lon de ring mu na ngar xin bi lo ta ka che mi ju xi ji yun dian ta ren xin sang bu ni tang gar gui bu nan pan ji bie xiu su de bu yin tian gi tu dian kim da ta lo zhe ji cuo ji gi lo me xi ji yun dian ya tong jin gi cui gu zhe ta ji bu lie bu lie ren xin sang bu guin ju li ya lue yi xiu xin bu ni tian wei xi 小也没别汤干鬼不南怕见米托不起心人心长不没别就康熙金你你知他记错了呀偏多更体验呢人心三不关注了呀这所尽鬼不你开干心多情空堂关注点别准备巧金列穷人心念不了云点月干偏米托早晚土都念不金 米多子一家说了可惜人心眼别女君堂兄年人心生不归过送云落地大吉人郎可以路不南极关注了呀密色极托拿起归前年提了提顿极卡得他老师讲用拉尔关注极老师巧了金藏极关注老师堂老者关注老师基础极关注老师界卡起哇松藏月经 天啊，六只苦幼年，罗马尔根据列不西加班，马塔尔乔干年修加规班能定。今年年，罗马尔兰顿给准备迎来，兰诺尔给杨雷哥把级别特别给包天阴。罗马新给金库隆图，今年年苦古塔伊米修塞教西阴边，今年给主都就松给罗马修给年间天阴阴。 天呐，老师录取给作为制度，今年给古松根据杨特别观念，罗马里亚让被先端给学金贴士交关。六不从，穷读书，今年给南开他堂，因为怕我书借于他两边东山公应用，他那开家长就送给两个用书立足青年，老师提堂。 기겐김장직더뷰기도냠요치겐기롭존남라키차뷰웨툴리아립송랑기폭삼기치도퍼유기유체강도기티남케타탕유위파르모스지시유바므소다와체충카빌폴로응섬쥬응아츄팔리아메지모로응섬쥬응아세말리아미롱시베툴리아툰벤 瞧我康熙竹家三路竹松脚街堂，罗子艺术这样的街亭，点不他泥路走到过年，顶出他包不千百竹棍。开始罗街那直接给产业边端，几件给天长白给这忙不熄灭班，开始心里呀马克他颇多所识别，广大修。
1: 我家给真的地，老么个就我二堂，几件中年列出金，可你真大银边，客家他去他年学给没提金，俺老么说是老将给你出堂，是个巨人，搞错，朋友说不地多，就是那些不起心，三不五心，张家地大个人呐，只为六个错啊单，六不难，只为每一个村年，他上堂面老师东口参与，他年开这个土里啊里边。
0: 三不几滴滴给出外年底，突出给控制天天涨穷了，起没容安样。刚当，看这个两万年，多多没事特进，突出的龙不讲不天给当心，日龙他们见了，我讲给那些路，吃酒也送烟，旁边都中，有多杂谈托，大脑露松，拍片啊，心啊，这就龙是究竟，几个这就是。 有这里啊，孙秀给对点，这位老么男，没见一个连南巴的个性，每次去那么人波，三顿一心做不通，每次全他点边，门端，羊年羊都秀。 新柏林街空洞林街内山出不泥，所有等经营不烂的车南边，七间龙街、宁德西边路总提醒，参地里头提醒给中立个这里在那古迹西边能丢卡车站山出不进，里间总站他年准修建参旧年，那不出土多多，俺这里才三西南湾宁德不内拖车那许个么事，林街内木头俺这里南头古迹西边里间现在看那三西南旧个收银，俺那出听见面里在那杨家借用林街修电加过。
2: 几米多？端几刀啊？滚几卡哇？压几棒球？
3: 铁达里呀，娘们搞你，年底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二，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觉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之后解体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大一统政治传统，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自治之策促进国家之统。苏联试图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民族领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创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先后成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而且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4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时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5个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此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起，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 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三，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只顾管肚子而忽视管脑子，滋生了固化差异性的思想言行。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为此，我们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异，提倡共同体，而不是搞独联体，提倡大联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列宁支持各民族。

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与民族融合的丰富论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说，协同内外，混一荣华。元朝人说，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和历史规律，充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气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一是突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同构建美好家园，共同享有民族复兴荣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

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那些错误史观是对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越是身处百年变局，越是要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回望历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核心是认同大一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化解社会离心力，增进国家凝聚力，是中华儿女的基本义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五个认同，由历史观筑牢文化观，由文化观引领民族观，由民族观拱卫国家观，再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才能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事实和必然趋势，

凡是自诩纯粹的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多项迁徙的人口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各族人民必将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力地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更有力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五是推动各民族 共塑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通过先进制度与文化认同融聚一体，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厚植物质基础，又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各族人民越是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先进文化，越能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宽广的发展舞台、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意味着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区、资源富集区，必须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共传共享天人合一的中华生态环境文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 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提供民族和谐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小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只有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制高点，在四个共同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从千邦万族融聚成一体的壮阔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 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散。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始终恪守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断、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集体共识。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塑造， 才造就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既有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近代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我们建设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大底气。 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将高举爱国

0: 国主义光辉旗帜，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实体民族，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主体，不是近代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历史结果，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进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上美美与共、社会上互欠共荣、生态上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颖，导演刘杰。深夜里，沙阿龙家的远程家庭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虽然远隔万里，但随着他们对海安老师的回忆，一家人的心仿佛越来越近。
2: 那时候啊，小李老师才24岁。他在来宁浪以前，刚接到南通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于是呢，一边要支教，一边又要上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宁浪到南通，一个单程就要4天4夜，偏偏他还严重晕车，每次上学回来，人都会瘦一圈，走路都晃晃悠悠，看着就让人心痛啊。哎，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也该说说你爸的了。哎，星宁，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曾经退过学哦。
3: 退学？爸，你是学不进去了吗？
4: 星宁啊，你爸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也不笨，好不好？不然你妈怎么会看上我呀？哎呀，不过当时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及时挽留，那就不是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了，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喽。
5: 啊，这篇课文一定要做到全文背诵啊！明天老师可是会抽查的。下课，下课。
6: 熊老师，
5: 哎，
6: 我不想下学了
5: 啊！
6: 你把学费退给我。
5: 沙阿龙。怎么了？你这不是学得挺好的吗？
6: 我就是不想下了。我明天来拿学费，6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5: 哎，阿龙，你别走啊，阿龙。哎，哎，阿布，阿龙这是怎么了？
7: 阿龙他爸爸病了，家里没人干活了。

0: 阿布啊，你们家跟阿龙是邻居吧？晚上放学带老师去他们家看一看啊。
1: 哦。
0: 哎，你们住的不远吧？
1: 不远，就七八里吧。
0: 好好好，待会儿一放学我们就走。
1: 好。
2: 阿布口中的七八里，说起来不远，但都是山路。山里的孩子们走得惯了，可以走得快，但是景老师从没走过山路，所以阿布总是要放慢脚步来等他。俩人才走了一半，天就黑了。
0: 阿布，还有多远呢？
1: 快到了，老师你跟紧我，这边都是悬崖，你小心点。
0: 哎，好好好。
3: 秦老师，你怎么来了？学费我明天回来拿的。
0: 沙阿龙，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
4: 阿龙，
3: 哎，
4: 拉过来喽。
3: 是我们秦老师。
4: 哎，阿龙，你赶紧让老师到屋里稍坐。啊，来，慢点，慢点啊。
0: 好好。
4: 哎呀，老师啊。哎。家里实在没得那样好招待你呢。
0: 没事，您客气了。
4: 苦了，阿龙，你快可烧点水呀、
0: 啊！哎哎，阿龙，你别忙了啊，我不渴。
4: 老师啊，
0: 哎哎，
4: 真对不住啊，还让你跑一趟。
0: 没事，阿龙奶奶，沙阿龙原来基础啊有点差，但是他的学习非常的刻苦，啊，他现在的成绩进步很大。要是不上学的话，真的就太可惜了。
4: 老师啊，我们也不是不想让阿龙上学，可他爹这么一病，家里就没得人能干活了。哎呦，他妈妈身体也不好，妹妹还小，这实在是没得办法了。
0: 哎，阿龙，来，你跟老师说句心里话啊。你到底想不想去上学？
3: 老师，我……
0: 阿龙，你们彝族有句话，远飞的雄鹰见得多，勤学的人们懂得多。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3: 我相信。
0: 嗯。阿龙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阿龙很聪明，按照现在的进步来看，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过一年就要中考了，到那个时候阿龙就可以报考师范类的中专。一般师范类的中专会给学生发生活费的，这样就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困难。另外呢，接下来这一年我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龙的学杂费，您看怎么样？
4: 哎呀，难为老师费心了，可眼下这一关，家里上也过不可啊。
0: 对了，学校也知道阿龙父亲病了，所以特地批下来了100块钱的补助，让我带过来。来，你先拿着。
3: 老师，
0: 阿龙，过段时间老师再帮你向学校申请一些补助，这一年你就安心学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阿龙，要记住，知识能改变的命运，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甚至能改变整个小凉山的命运。
4: 谢谢老师。

0: 阿布，你慢点，我快跟不上了。
1: 金老师，刚才你给阿龙的100块钱是你自己的吧？
0: 嗯，你怎么知道？
1: 上次阿依娜的妈妈病了，学校也没有补助啊，这钱肯定就是你自己的。
0: 嘿嘿，你还挺聪明的，那你一定要记得帮我保守秘密啊。
1: 哦，老师，你为什么要自己出那100块钱给阿龙啊？
0: 这不是普通的100块钱呢，它能帮我们马上解决阿龙家目前的困难，让阿龙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00块钱呢。
1: 哦，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骗阿龙说是学校给的钱？明明是你自己给的呀。金老师，金老师，金老师。
2: 怎么回事啊？上课是一个头吧？金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3: 金老师今天不来上课了。
2: 啊？金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啊？
3: 昨天晚上金老师摔断了3根肋骨。断了3根肋骨，今天怎么可能来上课啊？
4: 那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当然知道了，我送金老师去的医院。
4: 啊？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金老师吧。
4: 对，我们去看看他吧。
5: 对，我也去。
4: 金老师。
6: 上课，
7: 起立。老师好。
8: 那天夜里，金老师在回去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阿布就赶紧背着他连夜送去了县医院。经过治疗，好像是摔断了3根肋骨，身体其他地方倒还好，没什么大碍。医生要求他在医院住满5天才能回学校，可是他呢，表面上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拄着拐杖赶回学校上课去了。哎，他实在是太放不下他的学生们了。也就是那一年，1989年中考，海安老师来明浪的第一次中考。我们学校2个毕业班，一共88名学生，有22人考取了中专，26人考取了重点高中，人均考分和升学率从丽江全市垫底，跃居到了丽江前3。
9: 是啊，后面连续9年，海安老师又创造了中高考录取率丽江市第一的奇迹。

0: 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了，时代不同了，这个说法过时了。哎，你们看，我们和海安联合办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咱们就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所以，从现在开始，海安的老师就是我们宁浪十二个民族的亲人，就是我们各民族孩子的舅舅。
1: 在宁浪，舅舅这个称谓既代表着至高的荣誉，又代表着最重大的责任。自古以来，舅舅帮助姐妹抚养儿女，承担家中最重最累的活，受到家族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为了守护海安舅舅这个至高荣誉，海安老师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甚至是生命。
2: 注意了，这一段的景物描写呢，是这篇课文的重点，
3: 老景
2: 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3: 老景，
2: 哎，
3: 十一点了，该休息了。
2: 啊，好，哎，你们几个赶紧洗漱一下，去睡觉啊。秋琴，
3: 嗯，
2: 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2: 班上呢还有两个学生。住得太远了，我想也让他们住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3: 啊，这都住了四个了，再来两个怎么住啊？
2: 哎，我都想好了，改成上下铺，这不是又能多住几个了？
3: 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了。
2: 哎呀，这两个孩子很聪明的，也肯学呀，就是每天在路上来回要花三个多小时，这三个小时可以多学多少知识呀！快中考了，我想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3: 行了，
2: 这样多
3: 行了，你都有道理。
2: 哎，
3: 啊，你抽屉里那堆借条太乱了，我都整理好了，夹在字典里了啊。
2: 哎，你没事整理那个干嘛呀？
3: 怎么，你还不想让学生还了？
2: 哎，不是我，
3: 你有没有算算？这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这都快2000了。
2: 哎，慢点慢点。哎呀，就是没借条他们也会还的，我相信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哎，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还是没有胃口吗？
3: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2: 哎，怎么这两个月瘦了这么多呀？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3: 哎，没事儿，停了你就过去了，中考以后再说吧，啊，早点睡。
2: 行吧，我去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睡了没。
4: 上课。
5: 雪莉，
6: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昨天说了，

0: 秀琴，秀琴，怎么了？不知道，可能嘴里有点出血吧。哎呀，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 丁老师，车长，丁老师到底什么情况？都怪我，不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的。你别着急，到底什么病？我们一起想办法。食道癌，确诊了吗？
0: 医生说，是晚期了。
1: 怎么可能呢？也许这边的医疗条件不行，可能是误诊。 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海岸。丁老师呢？还在里面检查。好，从现在开始，你就陪着丁老师。记住啊，就说是胃病，不该说的别多说。
0: 啊，我知道了。
1: 我现在去找一下荆轲局长，安排你们提前结束支教，赶紧回海岸治疗。
2: 丁秀琴的家属，丁秀琴的家属，
3: 哎，在这儿，
2: 来接一下病人。
3: 来。

0: 老几啊，
1: 哎，老几啊，哎，刚才是不是没校长啊？
0: 是的，他来看看怎么回事。
1: 那他怎么没等我出来就走了？
0: 他有点急事儿。
1: 哦，我到底什么病啊？医生怎么说的？
0: 就是有点胃病，有点严重。刚才梅校长跟我说了，想让你回海安治疗。
1: 这么严重，一定要回海安治疗吗？
2: 我们先去拿药，待会儿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啊，行。哎，丁老师回来了，丁老师吧，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回来了，回来了，晚上。哎，你陪丁老师安心回海安治病吧。刚刚梅校长和我说了，你的班我来帮你带，你放心，
3: 丁老师，哎，你感觉还好吧？
1: 我们家刚炖了只老母鸡，一会儿炖好了，把鸡汤给你送过来。这几天呢，你就安心休息，有啥事儿招呼一声啊。哎呀，
3: 谢谢，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胃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1: 丁老师，
3: 行了，大家别围在这儿了，
1: 谢谢
3: 丁老师，好好休息。丁老师，你好好休息啊，我们走了，
1: 谢谢。 老景，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胃病啊！胃病，什么胃病您浪不能治，丽江不能治，还要我们两个一起回海安治疗。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严重的胃病啊。老景，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不会撒谎，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受得住。再说了。 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我死也不放心。秀琴，是胃癌吧？是食道癌。丁老师，梅校长，金科局长。
4: 老景，你坚强点。
1: 别哭丧着脸，
5: 金科局长。哎，梅校长，丁老师。哎呀，丁老师啊，哎呦，你快去休息吧，这胃病啊，主要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好了再配合治疗，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啊，就是和景老师聊一下你们回海安的事儿。
1: 我都知道了，老景刚才已经告诉我了。老景，梅校长，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马上快中考了。
5: 可这下老师就这么多，每个人教学压力都很大。你就让老景留下来吧，中考不结束啊，他放心不下的。哎，
6: 丁老师，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们就不要多想了。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安心治病，啊？
5: 不是啊，金科局长、梅校长，我这个班一大半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呀。
1: 3年了，眼看就要最后的冲刺了，确实一点都不能放松啊！我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你行是吧？梅校长，老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晃，都3年了，有感情了呀。你就拿住咱们家这6个娃来说吧，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
4: 老景每天想办法给他们改善伙食，自己都舍不得多吃，夜里天凉了，每天都要起来好几回，给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睡得不踏实，怕他们冻着。这样，这6个学生今天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我亲自来照顾他们。老景，你班上50个学生，要是哪个学生中考掉队了，你就拿我试问。
6: 不是，梅校长，哎，丁老师，你就安心回海安吧，这边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另外，那这是县里预支的1万块医药费，
5: 金科局长，哎，你先拿着，后面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直接电汇给你。
6: 金科局长，我知道您浪财政不宽裕，到处都需要用钱。
5: 丁老师，丁老师是在我们这里病倒的。
0: 只要能治好，我们宁浪砸锅卖铁都行啊。
1: 明天大早的车票已经帮你们买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明天我们来送你。
2: 哎，明天就不麻烦大家了，车站也不远。
1: 哎，要不得，我们彝族啊，没有让客人自己走的规矩。你们早点休息，不打扰了。
2: 行，您慢走啊，
3: 慢走，
2: 慢走，慢走。
5: 徐老师，你好好养身体啊。哎，
3: 慢走啊。
5: 哎，小赵，小赵。
6: 哎，梅校长。
5: 叫几个老师把景老师家的那几个学生的东西都搬到我那边去。
6: 哎，好。
5: 景科局长，
4: 哎，
5: 刚才我没有真的发火。景老师是教学的一把好手，对学生那是没话说。
1: 是啊，
5: 就是脾气太倔。哎呀，我要是不假装发火，他真有可能就不回去了。
1: 哎，
5: 那可就太对不起丁老师了。
1: 哎，理解理解。真希望丁老师的病啊，只是误诊呐。
7: 丁老师生病回海安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宁浪县城。第二天一大早，几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都自发来送行。从宁海中学到汽车站，山路两边都站满了人，一直目送着他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宁浪。
8: 那天我和你爸爸也都去送景老师和丁老师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景老师他们不会再回来，所以心里啊特别难过。
9: 那丁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8: 他们回到海安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破灭了我们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因为病情特殊，丁老师不能开刀，只能住院化疗。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景老师在一个多星期后他又回来了。
9: 景老师回来了？
8: 对，景老师回来还和你爸爸有关。
9: 还和我爸有关？
10: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做了不少蠢事儿啊。
7: 其实在决定让丁老师夫妻回海安治疗的同时，海安和宁浪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他们夫妻二人提前结束支教。但景老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宁浪继续支教？丁老师的最终命运如何？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静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蜡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3: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南南念中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团结听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的年关刚上，想不到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停在三九零几两段左呢。习近平给斯洛伐克总统佩勒格里尼谈见面两位过谈。习近平给七十团七空兵的列团体组团开行两天，七十团七空兵的女伴阿尔维集团七八团，一个平壤给中华普助区团支别的小区的工地当官兵连队两团。王沪宁借用给七十团七空兵的列团出走了九百马车，总线两位过路。李强给河北唐山土德西村镇两位过路。阿里塔有林总统给破产干部的全面结合，阶级把大金给各国的团结体吹到了西北国所营。下面来听听孙局的两队是怎么说的呢？第一个问题被问的是，到准备情绪给你听下中，阶级及主席习近平给迷茫错看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层面上玩的别别，斯洛伐克总统佩勒格里尼谈见面了时，阶级及主席习近平给情绪给你听下中，迷茫错看节目重新强化的结果总结。斯洛伐克集团改革的总统佩勒格里尼让给了阶段层次上的批判了，告诉学员不是。南的国务卿唐青托奎鲁米叫检查厅秘书走进查阅不是。佩勒格里尼的批判难看陈述，

0: 格姆尼维杰鲁这话谈，佩勒格里尼，习近平给佩布罗沃，中国密码精准码十分钟如何了？是不是？格姆尼维做大给，习近平呢十分钟如何给南极如何了？是不是？佩勒格里尼呢，习近平给丁学达了，让给了给顿什么人呢？我不晓得是。格随在乎就这些，主席习近平他总统佩勒格里尼能不能呢？这边呢是。习近平给，斯洛瓦格尼。 中国三百团截至昨午夜，给格格提前信息，中西在线给军心里在我顶上行，落得不热不都接不及时。你到你这批老罗，给格你别这话，特别弱的这话是什么把的有？瞧你别念多别尊些别话，给格你别怕的给一起，军队昂十多千把团，你们来给准备三米七把的团吧。随军在线没信了，所以中国四路瓦格单领土，平均经济团一起七把团。
1: 咱们那边电力局密接的中西特区若干电话断电，结合那边密码了，变得准度越级点多。习近平给，我们都接嘛了，昨天托陕西给来电卡西也不着急不的，今年特区给一起点多动话谈，罗电局密码平均解决了下个月。没事，中西结合那边七十六路这个面，也能让全那边让所有单边公平冷不落。
0: 平均几个月，让所有单边公平冷不落。平均几个月的话，咱做两面给穷人这边养的做群众几个月。第二，中西这话军车谈，穷人讲公平作为梦想时，斯洛瓦克中国几个集团来集中去把了中国安全基金员了。斯洛瓦克交谈两度，平均给单位改变谈，脱过了七十七七里了，达到抗力前头去。年年年平两面十多当年，全部公平用完七个提示。斯洛瓦克预计南极人民军团。 中国团一路为啥给个给人民南库大休息，从浙江一路都杀到北越。去年底，给个人民随兄派的给人民来委员参加所，这些票据我来也不见了。给个人民南来了，谁去提起给票的吃亏不谈，帮民女就谈，趁钱变少了，出面诉军，没得不女说，杀他的团来谈，我们团给不给人民来解释，我团见了，人民来给扎单实施，特别忙活丢个。
1: 宋尼，忙心这段十多当年，随军在线军资这个体系。日内他、吕杰、雨果、徐龙三年所结婚卡给娘们，家己动画他，明年中午得第二动画。给个女婿女婿给别的了，母体归家去吧。平均六千趟，平均接近去，给轮十多动画他，在线十多动个。新年，给及张娘们长点了送酒他，过了西北军用铁，给了酒他扛的退伍仓都动个。
0: 穷马听住了兄弟讲话谈，娘们姐介绍给电话前边，给姐骂了他，给姐接听给梦溪前边，给姐顶了了罗店局里面昂松江去吧。老当这年张娘们谈，国里面有边怎么连马间谈，滚片狂样给，边就过了西部间了滚地当年，每日给了往集团骂了丢局了，滚地东归西南端当土。习近平给，怎么连给罗爷骗局了，母体约束着情绪。 中国谈有六级这话了，国个三百块钱这月了，这龙也没用啊这月。这龙国个不是有了透明机，告诉你，咱们全面谈，团队建设突破解决都有。中国托他派出总统，有了南极弱化的怎么谈？拉萨们谈偏心讲的，有了把给这话空白东西有。斯洛伐克有了南极能，中国谈有了给确定突破解决谈，给建他就也不解决了工地当年。
1: 中国谈有了给这话，军车谈电兵岸空白之外，解决铁给咱电兵不断局，然后越级电多。配了格里尼耶，主席习近平给国际话，中国怎么利用给东南级别空白给冲这头发了？斯洛伐克才对定做这个月。中国巧给龙安山给车轨水不马塞，模特拉链当年，中国那边停着建组中了电兵岸工地东位，你不提了，闽南给移民去给预备，这些的责任全部有。
0: 斯洛伐克交给杰克米贝特区弱点这话了，仅仅七八趟，罗点局里面昂中国几个集团老领导的多，中国交谈平均一起十多动画谈，你们来拉兄弟讲吧，在线十多动画接接的，你们来给客户三百加些的动画谈，变成了鸟总谈，米特不认女，成真变成了，全面女就三百所结婚数，你们来给重置，特别忙活拖把钱的，杰克米贝明白了，第一特别计划证据，日过抢先去。
1: 中国去了斯洛伐克的马焦尼姆列切巴的永久，告诉小学员，有了南极的空投一个文明观点，斯洛伐克有了谈中国尼姆列拉工地扩大动画谈，给这学历谈全面解决，每天别加他就为什么钱都有。
0: Solo Wakachoki.

0: 而是比如究竟推过仓土东西三处开清扩顿切约给客看几期民宿人员老子提七十一间他老子间土给我他他那民宿老子提嘎嘎数字七八提可了是比如三对了偏不没把马斯罗强皮给给给给二位七十多个是林前F日给给客给我那句那民宿人员究竟难说不提给及直属所谓难说不他可了是比如究竟给给这学完七十多位可个三八寸个月
1: 确看起，俺们这给做给中西窝，俺们来定十多单呢。民宿人员提，推门批给了关帝东阿他，明日给第给十多单位，给及级别存在十多个月，日过七个月结算，是不是？俄罗斯参日看，下车新就所以无数新就办，安得利益。明儿可了是比民宿人员批给，同样没把他，可了是比老早给客了，南北先去还将钱不等于。
0: 中国通的派出所，国一年级他，俺们俺们局他跟前的，每天人员天空给国母级别，中看组跟他，给级别人俺们来了，军车没把工地动个月，中国民宿人员给天空三级毕业汽车，可了是不，人在前那拍片汽车，听同学家里给我他。
1: 据今，民宿人员参加三对一，其中俺们来七十多个，俺们给客给老子新住三百套，现在没能所讲了，工地南端大约结算是不是？帕克斯坦出错给，军队批给密切重一处，可了是不批给出个操场去六十瓦，那么一，中国增旺他给点团员没去办，一边俺们给去给今俺们来底部体外忙完对个学生约结算不他。
0: 那么一，中国民宿人员给批给东西他，六零七，怎么用了？手机什么贴心月？帕克斯坦说，给及批给中心别给客给，顾客谈真切的，中国人民老不中他，即使怎么他，中国他人来定十多单呢？民宿人员提，怎么给客客去？中国的批给给归属所给我去归属所有不是？
1: 咱们连开面干，黄海甘肃塘、渤海甘肃站面开，大连土拉里洋桥不塌。大王准备请你去送你呢，请你去安宁拍。三七天的时间前开，三对几把决定做我这边，咱们连边角领地给，你车把三边落错各就端把地，一头倒是领地错不是。可了是不给客谈，四块古砖和咱们用为七十一趟，从来日常，年久节里里给推面，七栋端给他咱们开，怕暖烫。
0: 辣子、栗树、南瓜，可能是被边角的开中国批改所给，地位出团了没得。我这边特产出席签约不是，罗厝给厕所做过大连给及出错的那所做完了，你去把三边重组它，拆东卡、江台、帕尔通、岩龟、帕尔通所忙不约不他，帕尔通卡这推给帕尔坎所，白天定预备，搜索别铁杆店内，另外一样去做个约不是。
1: 他这给落错了土库的钱不托不他，从手工中去长包忙学也不是。可能是被人心气争论了，他得交吧。却看起那么给这学着他，别给给库个娘住了，日过钱不起个也不是。马上接公司中华签名会去京东丁子娟去，第六年也推给大奥斯林的了，收听谈不赢。可能是被边角他扩追着他去，那么公园给赚钱呗，明儿。
0: 你三公里给我谈，连日来给我来点句，却看他别人顶十七点，看来了这边顾客谈争论了，推门头吹多少钱呢？推什么钱？免边交派出去给日过千不七个月，老子批改所只有出息了吹多少钱不提？俺就谈从下去争论几单，敦速谈三对批改谈中完月结算月，所来查这里的。
1: 考试，所在参加马岗参与公司今年宣布，县海清区六角南北所在七零零地摊，准地所在七个准备公民水准所给，结果是学年，俺们就谈别人来，六个三百七度别一级月结算多，挪威出新人不错被突然进度宣布他，中国前边可以去今年的解决，快来也，听个怎么能去搓到今年来这天破局的开价在推个所列表。
0: 江道表在谈，城镇建起来在，电价、餐点开，中西三间间内，最在南城内，连日西部巨人店边安团购特别牌，数个月结算不他。况且，你连日开开明年玩，别日谈，最多是什么钱的？老当真呢，人家俺来还不谈，跟头瞧别，别给给，干脆变做俺们多，总共七个月，如果七个月结算，又不是。 大连冰山错不采油公司林金北连错一公司记者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시에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쯔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他听因为了平均龙井人均来过南路了，其他给瑞州最东的这南部去通去了。他可不听这些热度怎么？其他给什么南路了呀？娘子的跟这些去了，就送了这个来了。
1: 那是他对对的是，平均人均来过南路了，现在还可不多是什么？当当当当，学生们，农民的话就是，爸妈的评价更好就是，他大路人均人均罗山先做对象啊，俺也给看了有好大三十秒，好点的是，他们上的娘就学的，困难做了，困难做的给我送上，刚落的这人。

0: 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九七段月起，
2: 六九七夜间月起，
1: 六九七次，
2: 六九七次。
3: 现在那么错，连接广播站，他当我那最先过做为了先听呢。俺最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离空，别个吃那么多两个月的水杯，六九七次级别的城市。提炼起了在哪里呢？习近平起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是落起，光边落中，集团里水涨了，六长尾，查到起跑到中国边国的才能是。水涨了，六长尾，查到起跑到云南中国的国办团部，让他做一个杨树的青年，做个三六零七三点堂，他给东局的呢。娘这才给与我的让王心图别刚你解释娘这才给南团组织俩兄弟给的查到起长久提着多起了动画堂让他被切不起给卡脚堂领脚给卡脚人坛起了脚节到我三段起军军接班习近平起推了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起广播解题密码通就了团这堂接这接班查到起吃着都是糖，举起举起，特别是糖，怪不说起三对两鬼的动画，吐糖吹糖，偏这也不甄别动力吧。查到糖吃起，得吞鼓励给吧。记错起眼睛几对眼裂拉板，恐怖只我接起鬼。查到糖吃起灵巧，特注意那什么别呢？查到起就鬼糖，心最起吃住了果酸糖。最近十年吃过不糖，都说这座鸡农村去三路打碗一呢，嘎不压骨，也没苦味，感觉娘怎么吃皮呢？让给去几座皮给糖，几座店里，密码的对来钱借用我呀，骗不离，你不明白是？确诊几座三米几百皮给穷我糖渣，在他年早去修建几千年几千座新院时，拉瓜土可是因关店去年早糖。就叫关店年酒儿，且不关店年酒儿糖，起来关店年酒儿节，穷年吃这米色米不糖，米粒色米白，米酒开米不解暑，酒儿有别，零巧起健康糖，零巧起恰当，这边起当接里啊，用到顶色不一年当月时，天里啊你把土关店年酒儿起推入去蒸笼糖，苦个文静什么钱的，年酒儿这面偏干了贵的当过不糖。习近平这一趟，习近平这一位贵的年初起，准备来打赢的越国人，做准结果些事。年初这嘛也配给东国的呢，总是清不些事。最近起年初谈，在他年初第一年，几次经济起，只我见门一本，日记只我见一不谈，左边起只我见门一本，有点其中起只我见一些，查闲起只我见门一本也能。给军三日起做我建设，这边吃不得呢，列军啊，这腿吃不满一半，扛着起，这起卡里呢，进南边退什么呢？进了进这边退什么就过不疼？看你看了呀，俺你西边呢，看起南土俺有了，俺南土看有不西边有了，天天看俺有了，俺看有不西边有我这个西西，瞧有那年做这嘛也偏见有味。配角糖，去年一百钱的，年做这么提，顶人三亿的别个些事。实际前期配给卡做运用钱的，年做去吞工糖，大金日卡等这两点用过下，我有糖，确诊去能用糖。那些来地去年末，他当特别节，就这两块用过，我有吃过糖，就跟吃过糖，真做你把茶果点别，在他的左右

0: 最终是你提呢，三角龙骨头汤，团结，准备独立汤，七十多节气囊图配置前提，就要你领取七天级别，女兵呢七十多个学习，拆解排动期，最重要的训练概念，拆解第六名的三步结果的，拆解排动，那么贴近，健康都不强的，明晚去开边探秘团不是。
1: 清大拆解排动最终七八月训练概念，清大拆解团团谈，清大拆解牛蛙，清大拆解最晚七八规定冬过的谈，两者拆解的呢，清军去跨栏顶土，跨桥永过格林顶地的七个西西，拆解桥段，最远的七十七十多年，等于去古镇七八谈，西乡去团谈七八，克来去建筑七八谈。
0: 基础期都会切盘，查满期人均切不少，切不满不提速切进，边角糖、结青、辣椒素、特贵那做一呢，基地几切别，角度差距那大一呢，切不切个皮实，拆解催乳糖，拆解边缘组织量训练糖，跟着期拆解健康组别切的，按照拆解排动期，那么二位呢糖色用切个皮实。
1: 给客户人脸人数七十多个的，人脸人数起给客户几十年了，需求我来求约，恐怖指数糖给到糖，提来团别如果女不糖，就跟冬女节几对去穿越时，那年他怕了呀，给客户全部坑上去批什么的呢？边角进步糖，毛团都不收缩，都不收拆不赢的批什么人了，人谈到话糖，三六十年说都不收年别批什么样一么事。
0: 杰克给人类人数切入冬个天呢，让给其在民生内去吃出难去，难你了，这娃有把嘛些，让给其给其过年糖，给其休耕地冬牛了这娃有钱，老家你去别特米边糖，中华米日给他乐不起用味，中国普通人就用娃呀，这娃一年有些事。
1: 杰克给人类人数切入单皮呢，那么中国南糖，休耕怎么能去切的？按照人类给人类组织养过切过，人类这些根据设备切不糖，人类脱单这些推过长途单的，制作起偏着昂糖不着急，制作起偏着糖，边着起偏着，只用用为这些糖，南水抗药做脱。 闽南区三百新康拆解配送糖，闽南区三百多数切入一呢，排面东西是，这边人类小学前天见糖，前两天都给我呀，规定糖呢，师兄去做这些糖，基础提出七八，昨天呢想不七八，年终年就七八节公共糖，现在这边人类小学开个糖，解退钞票，人心切入糖呢。
0: 民茫茫初期，现在人类渴望松用，点点切割，人类开工期，短初期逐渐升新期，根据设备切的，人类团队搬迁团队的配件用完规定糖，听说人类团队去麻辣烫，从人麻辣推餐，人类去从人全部日卡，一查了全部用完规定，三他人类来拿糖，人类在最前端所用这切的，人类去就用去读书糖。
1: 真正你不吃东西时，中国当局也不是不你。听说中国南岩三部新军团，给客给人类人数七十多位，特别去人间开心些时。你们中国人的开局点别，基础是六七六零两，怎么能给我滚去脱难去改变？有些准备脱难，给几做起，中国我咋切记了呀？做难差不起不谈。
0: 中国立足权威，明暗绝对七个月时，铁蛋切记，给几几做起，按照科学路主切约式样，忙不约时了。那就去研究了，来了，俺先中国人呢，快乐东西约时，听着永济区为内部话了，听我讲，中国当局也不是绝不谈，中国接着协助也不欠你。
1: 咱们去短途，点不点途去中国食堂，冷素去中国西，恰长远中国西街短过些时，即刻说起习近平给点难处，俺出了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均摊越南，中国当局亚国西线边均摊米吧，卡了西摊，俺出了定最低越贵，中国当局几大的协会什么些呢？早晚你周边都是两头越不低。 年六期，米利亚开连土就不疼。

0: Gigin ki gunju zujulia, shunling gemni. Jang te towe, gigin punka so yung chikusin. Jizo yung gigin tang. Lobsura zidung chiba tang. Tarbi dongu shishi. Lobjung jin ki, jizo zujun, yokur chikuba tang. Geman ki jang te torti dongu di. Li shu ni, chi chiwe mang chu leja tang. Mang sim leja, si ze leja jim shi. 列修店不属于天年,可年七十九个汤。列修里面是,大卫能细菌来的前年,有不用安联上的汤,推过安联仓位,列修温柔切柜。列日,女子所中,细菌千倍的便利,也准备将车车用年拖了东国的汤。主主成心期,列修给我做年图送年,汤就切柜。就用年, 级别列修小学短住千年，突然落天落么说，那学没错堂，来个新别，特别拉忙不脱年列修堂，来对七八月规的冬季，眼睛列修堂新的名呢，基础人心气，快去七八月，过军所谓这学堂，蓝水气，给金色的，米仓马亚加杰气，眼睛千年，人意批给冬季，苦个点么切过。
1: 继续谈，做错，开了这两图书笔，准备谈，听着里的这书，推过长度多的谈。前段期，我最主要做呢，我最别，我所有别我最谈，就有呢，批给员工永久七个学习，用不起过些年，忙去军工一百谈，忙出来就谈批给起，准备，明晚用去两句永久永久七笔。
0: 去开桥塘，去贴给那边不是？酒店拖住去，再对他用钱不疼。年轻大根里也对你，过些也别这些疼。蓝水推过长途当途，永不过些要求，俺来那路途疼，俺来水路点不起过。来军青素托你，就过幼儿，我过钱不疼。永不真正去没错，该去钱吧。
1: 永不冒进去，永不接托动弹，永不拖茶馆用纸，趁机去永不点过节气过些事，便叫潘女用个弹念图，从没永不推进图拍个弹，眼睛团结的去吃了起么弹念图，眼睛去托着样推进图，狂图拍个运用起个，从没眼睛永不弹，用脑神心去永不拖拉面的解气动个。
0: 师兄去，杨家的过些给你，用这些笔给女老大也不切的，永不过些黑白人的冲突动过。基础跟送去，基础电力用户女不同个月是，买的彻底送我糖，茶叶糖渣说话，蓝水做不接去，浪家蛋儿，忙用两颗月金，从给糖重新寄过去，吃过糖，王家糖跟着说话。
1: 甘肃仓库，甘肃又不接去，平时忙为制作甘肃麻辣，巧用来做过。从给糖厂的起来说别，马铁甘肃甘肃糖，从给糖厂时期，从没马铁甘肃甘肃冷露推过长途东，甘肃甘肃甘肃所用牛的激动切过。从给糖厂时期从没解决了起马铁，免去甘肃冷露糖，那些七日。
0: 甘肃南路推长途东过，来小塘，来买甘肃南路推过长途东过。传给唐崇书记，基础肉干麻辣鸡肉去吃过汤，排面摊前边清炖开完甘肃，王不军进去，恰恰批给，基础偏的出在，托的接东过，看不腻，对是一不离。北村给不吃马日兰，他用起劲，全部忙不断转汤。
1: 他们忙不进送，包牛娘进去，对抗冷落，扛脚做孽，忙用力啊，对谁扛不越不起过。明晚地摊用我起个提，明日他给他，也可端桌垫边，穿戴开心些些。天气做配给穷人，前人扛着些两粒姜，给我不怎么办。这边生身体，面具穿点穿下去，他接。 定了呀，鬼鬼不离。用说，从这间堂，从那间去蓝头图， ཁྱི Benjo tan ji zu ki si ju qi ji ji du qi gu. Minbo le gengu jian tu gu wa ya ka de kang li jiwa tan. Gengu cha xia tan, tuan le ki pi ki gyo su dong gu. Mang yong lun zhu ki le gu ge gyo du bi wa tan. Lu zi dong ni ki ke zu zhu yu gu qi gu. Mang zu cha wa kang yu tam jie chung zhu ma yin bi. Chang ma sim su zin gu xi shi. Ji ke shu ji Xi Jinping ki den nan tu. 俺们新国七十年,
2: 客观窥探,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2: 젠드남 초 랭게 공함사 다나가나 주 생고 초벌이 젠디나 아주 중요한 루틴인티 지급레콘 푸게 틀름 털레고리 슈비 푸지 체티 메롱 시벨리 첸시 디랭키 레첸나리나 니엘리아 펜중수 닝네 딘저야 민주 체배 고티 선행시 中央农村人情机构联合人的这边是你家上海重机器卡住几笔组织南北培育民主今天明年来推出卡机甲表堂上海金主罗琴苏里路林奇狂多瑞金民康宁康米西天卡机主人张瑞银奇组织我里亚其次重机民马民康宁康米西天卡里亚拉泽奇切给沙不穷节比瑞奇都以 你那破别你不行了呀都一拍子车军搜索个战堂都一拍子车热苦久故事端产期这个拉大人的地浪安全员是第二十次冲击期这节民主听他不疼培养军中期这节民主拉大切天听不听是你去许多情况是不能你不听你罗纳塔拉破别培瑞期给我路上是有信心 空场过洋洋那位经济呢实际冲击密码敏感的面具切包用时上海瑞金敏感期培育人看那些参加期主人王勇期面部南期你直接空了都一拍子你准大姐切预备都一拍子忙不呀切心明着为都有了期你听预备塞不如信用时听不他图你是继续应别运筹过去原来期面前 不重视组织查自己的小动图不切合适提前期层体电梯都有了内破散的秘籍面具筹备上给内团体切别情侣忙为女婿切切期进步差不切接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不中族别偏着中西部一部堂云顿突破原来起内有列差米道位宁可于别面具七股别村大电把西都穷时那边那些夸大人的来把这个局那边我有两面姐姐宋金人心起面具七部堂推嘎达儿给儿西接报起个唐林桥时 这日苦酒期切切中这里都一盘子吃日苦酒期内胆列不约不穿越时面具切记那边掌控那么我们三期呢这样都松心拉苏阳列不穿越时现在许多穷不习惯呢都一盘子吃菌期情侣俩接报堂不中做闺蜜但是区别给及托里呢菌期开林期别还将前天期切西西不堂 都一盘子吃肉苦酒期情侣俩接报起班聚个月经第二期都一年年里啊年明面具汤你不说说那当汤端起呢那当面具起班第一个开进你七月时下面呀龙阿前举皮别人宁志冲给起配给给别在汤牛前你该跑外国提醒的是你恰三鬼班龙阿前举皮别人宁志冲给起必须特别配给给中这汤 龙阿前全部被人给抢过来团你去去生育用着从头团那些都穷玩龙阿前举起别人了宁志冲给起社会给团结人团团班国儿同学接动你个交通学生心里老强用牌子给他们成就给长啊信托变做给名字做作用起团结独立不谈团结你个啥不喜欢见起三笔陪聚了呀 陆剧人心气这个三不穷托脾气气不接堂有钱你该呢怕我穷了是马就做中天了呀龙阿前举起别人了呀人气给为呢电价就努力呀马就起在国儿同学国家国家也立住心结老二强用帕子感觉你随便谈成就你应该是有事就了你都感觉你三个路基础用气电价就努力呀马就起在国儿同学的是一个决定堂 其我孙唐山也顿心节，推崇烈，也就出出人一堂，成军古巴月时，来年将南托里亚美国文书相同土巴堂，第二他大星期，美国宁池的各个土月时，修冷期，南切吉利，顿顿家堂，出出日古黑站，帕尔帕尼，向唐朝的堂，新进创作也下坠土节，也就加新月时。 给客皮南昌开进的浪岸，来过初期，宁浙皮革起，归女三百巧用那批月时，孟翠金素天里呀，龙阿前巧归，继续变生里呀，甚至给皮呢，蒙古国同族人阿别休息片堂，去我西唐三亚几单节，孟翠金素天里阿皮就写不堂，就是你东家明日正日创给堂，创设起，与秘密日恰用规矩巧别，用不过。
0: 我听你东古别作别堂，古你吃过东，孙别出去追不行呢。从西皮玉米用不，也用糖，就用其千用出这里托我穿越时。穿越糖，从西皮玉米是在甘肃牛糖，马蹄甘肃皮肉角所，甘肃七十六的新牌子，孟翠乔王我又看一呢，是就是孙乔用的呢，团圆的团圆时。
2: 下面呀，三头边角儿边角头外皮给了呀，门外去染的七百块的才能是。对呀，你先空，再过一百块两个钟等于我在兄弟看的许多钱玩儿。淘宝高位皮给起，可个不了呀。品种起，边角头的糖，细菌切入到位，对外米菜两米节，罗尼给哪里呀？切了你糖，松帕了呀，做个糖，穿着小托边嘴里切切。
0: 大家门外都只切切，过通桥，西边那张跑堂，马在春节可有巧用呢？透过长途坐呀，马在团结周围，女婿军队呢，切着坐呀，接起个是香。西到春晚西边呢，大路村头，品种起，街上米多吃就对味，藤井切些呀，姐姐，人不忙活，马在春节皮给买了，透过长途到堂。
2: 比如春秀七步，女秀有贵，吉心堂，大家蒙恩多知，七个月能吃的大洋，开局我先退不堂，比如年年期，配给那么退不借钱的，再退变就不借退为配给了呀，蒙恩期，大家已经吃了是，品种期，吉心堂，南镇年金太用钱呢，春秀喜剧麻辣追不堂，马在村姑里面边呀。
0: 比利开了九柱，南镇切记，西桥配给大爷，确认别充数，机车开了呀，特别妥当借钱的，看我仓门开别，机车半个月内租约时，卡机切不出，机芯切单，三对糖，开别单呢，开了去门外多只去，名图加表，蓝水中介，人际给别呢，机车开了我们就爱呀。
2: 外边过了同学了，给他救命过堂，期望我当右边。接了你东家明日早送了村里，将用了呀，他家门都只姐姐过了同学了，是给送去熟悉堂，期望端堂三亚过忙都姐姐，春秀姐姐右边，给来去，别给干的呢，你们三娃七月时，下面呀，给从家过呢，东西买了姐姐。 中年坦藏里呀，玉米从这越过越旺呀，染的特别过的才能是。天安尼前儿，各种坦藏玉米从这牛村种植个过山儿，那不里老些所在团结堂，赶快加速，全部路边可是我们两个认识些，各个出脚也帮着接过点时。他那松节坦藏忙做起，突然来开了对面桂兰。
0: 组织洋洋新米贵白呀，各家咱们切记，把切来带回呢，让你去托单热追求月时。天安赶紧你来米贵白，东西是什么糖炸鸡？我说王真奇，日修里住新街，他们泥土南瓜里路街，各个来追求月时。许多全部是为呢，一种坦藏玉米从这农村种植，东西热追麻辣巧用呢。
2: 最后出个题呢，组织一些糖，托不当来开端边，罗忙为水军洗不接，其他去吃不糖，米记，各个吃完，听啊。 찬용 까지 십주 시행의 고와탄 다제 까지 개견 골기 미비 가고 주위의 뉴치의 교라 레주견 칠치유시 동지 개바시비는 동시 말라 주고 조치 기총 탐상 유미 총진 요정 총시 림지 개비는 탐상 유미 미팅 고동 학점이야 톱단 십시 제바탄 미래 찬용 가고 주위의 투주 까지 개주 연통도 치유시 샘리야 사투 내고 주치

0: 拆给车站前去马拉查多利亚，我所居住区别国的新城市。年前，中国贫穷喜马拉雅塔古尔去，给今年零零的购买托，沙特尼国区去拆给车站前去马拉查多利亚我所居住区的市。马拉提杰不提托尼，贫穷去沙特尼国区车站前趟前点前。
1: 开工时不见节气，团长三八杨文树立不成果时，查到全国区别，确定节气马拉哪里呀？就最你熟悉时，推到了天总那节堂，沙头年大面具去所中，沙头苏州区桂南沙水客站，沙头年前天节气面具堂，前日谈团别新区，沙头地摊西街车站街地位情侣全部。
0: 初一呢，就读大学时，曾经去团建交换学籍，再看去改革别的三年，特别龙湖总统堂、西人主管芒草去，看去广场里呀，心情神别。

0: 你查三鬼把培养给做西熊鸡培米汤级别来听五零干鸡就是你都给你做主流长中从头团的许多穷玩龙啊前去西边时培养鸡培米汤级别培养给吃鬼鸡登记级别米切康加的西主席主比切托培养的里主穷汤切西轮切加这加新别哪里呀米切康加的西主席呢 龙岩温泉里中国平面堂级别配给在内期就是你都给你送出来电梯密切里的流水平面堂级别地堂小区马拉里亚军前面把兄弟给我堂平面期地堂出街军前托了前面贴里亚龙岩时平中期中面居空托堂前在堂
1: 民间里的这主意者，也就给出给个糖成就送给糖，也就给出给个糖成就，我细说说先有谁。给用金龟里落差，煮米皮，落菜人别，罗么泡馍呀，HPV，人过，免克别个体，盲区同位难纠结，人际给为难，落差煮米皮，落菜人别。
0: 吃着谈顿顿拉长了呀，面壳汤麦给不谈，面壳家姐也就顾着过年心愿时，人际给为难，心中可以平面，每天吃个中阿给拉长了呀，这年人民安吃些钱愿时，平面去吃些谈变做，制作自己，你不人心拖着周围天了呀，老年人平常去平面，人不卡谈，吃不卡了呀，吃些难受些。
2: 군체미발토르치요시니다르토나나고바귀남향제미롱와디지기자월큐로최딘탕대탕최딘탕대탕
3: 生了个公开么事，他的邻居呢，生过臭皮了，真的呢，中央农村人天气给不离工，表个农村去，春天他的当时别了真的意，俺那天的人总不知他年真小看，没嘛家族意，第二个是咱亏别母体呢，军队给俺那最草原那里啊，一身哪个别，天大看起，人别心小硬了。我里也喜欢俺农村的开的是呢，茶水酒杯，军统给农村就扛脚帮些些的，但农村谈不得开的是呢，年大没别，没不买点吧，但茶水头也没不忙起哇，躺到年大我些头不要忙些，但一年年些的酒钱不但端钱过那样当，贵又贵呀，给他给别个想念那我了说别年大东西过些。
4: 给的亚吉拉里亚茶水头的那些鱼吧，点开边呢，眼巴都塞去帮浪滚多了，免不也不点那过个了。但农村你不得开的是呢，茶水的嘛，吃不起了，免东餐不下吧。茶水头边那是三天，即天为人时，那进度怎么，内部忙不，团员人不俺们样呢，每次看不了，即每点节茶水的嘛结果是，因为早晚的主要的，该来看不是。新旧来我们把它西边呢，免东餐不下边呢。 茶水拍住我是天马菜，茶水拍价，学全部有病呢，龙七不给呢，大概里啊脑梗死些他，即明年茶水给呢，星期更是说，那年给呢，中央给你个要是，接着呀，茶水上面给茶水价不怎么办了，拍价全部没用呀，切多，天南忙不及了，他那难怪的开钱不得下了。
3: 但农村松不得开的是呢，茶水上面里啊，即热点人心，热点吧。但迷茫不是个茶水个面的点差别呢，江南学校个生产结果是，我家茶水家个面的呢，应收个面在的这几面对上吧，拉了几来这吃瓦汤，拉了农村玩个茶水的，讨论结果是，天天几起就应个浪费，那些咱们的茶水头也不买些，内部的大概军都塞就帮了的这些钱呢，茶水店不用个吃了。 但茶水头边的内部及引进民进军人部买啥回来了？开头呀，买东山下边呢，茶水养家的帕的水边，那边推到了即买点些茶水里啊，存钱钱回来了。
4: 다 누주 시비디 카레

年度月吧，村个多了，但几度也请不所谓，吃完啊也不出不来，当不得开的是呢，七比卡当福林小鬼拉索吧，你们都四比差点就去哪过去了，但七比卡当福林小鬼在年度出轨那八件，前两天啊，却把我们家那干部军人是鬼节，却比呢亲比女不说呀他，心思不是玩偏多多，一年数不如马车不去，天眼怎么哪过去了，一年我在忙咱们去过去了。 这个呢，天地中央农村人群几个不离工，别个农村去，吃点汤，得汤西边的镇比咱们大些个人，想不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离工给，其实离镇现在看他们三了呢。

佩鲁农克这次中国来加的永差签目图总统永来空格出任所也把事业中共中央恰斯局级恩言中央休休来定永来空格主任王艺所嘎斯休于在国休也把事业毛泵若恰日夸给加卡宁比加勒主外同佩勒格林尼习近平给佩鲁武中国某某金主模咱这日夸来自也把事业加卡宁比做多起人电尼咱这日夸给能接日大来自把事业佩勒格林尼呢习近平给连玉的荣家来将电通着弄完配把些事业嘎斯人在共就着起主席习近平图总统佩勒格林尼能尼尼加木弄完事业习近平给斯洛瓦克呢中国萨巴同现在组安许者加卡着这些行中西人在许者全行呢在外定萨吉伦大热的结巴些时年度年一轮加卡宁病者外他就如定者外人爸爸也去年病娘的北京也比我加卡宁病巴者一起经疼啊萨的行巴同娘里者真正上么切巴的天巴所经在许没生了所以中国斯洛瓦克同联的片次增九同一起协把同然娘宁片电令姐妹姐姐中西他就如病者外爹你加卡宁比某某来片地征地也解电图习近平给港大姐们做捏图向撒者一定跨越越不折给把爹今年他就解一起电的动画同落电姐妹昂片次加休下给马一中西加卡宁比恰西狼论战米因那用休年比容所岁当比公平人物偏赐这个些外同在中央列车休年这位用大作物精穷些记忆那呢中西人这位现在同就年昂公平作为某些事斯洛瓦克以中国几个杂店来自送协白中军花街协营业来斯洛瓦克许多娘子偏赐着地位开片同多克协查嘎七日来大都公立行的也你呢你配娘脸啥的东西他们公平用啊下这件事斯洛瓦克接近浪迹娘这同中国同有若为下家卡家娘脸诺和他休息真这种也得萨瓦托伊休你比家卡你比西中把家娘脸恩怨两公诉这一个别些哪里要不行你家卡你比娘脸来西具贴着家休下去把同保密女这同中正班主沉默作证没他人女所撒大天里同安天恰空家娘里爷爷蒙带爷你娘里家庄东菜撒的地位蒙啊地狱生呢蒙生人特撒的东西所见在意人正下界的事人里同旅子野果原呢撒里所恰空夸给娘里家黑东啊同门那人中大地的东话家看你比原呢把家别里来蒙特个叫黑吧偏次罗用图偏次先增持举练啥的动画图杂戏啥的动画一呢杂戏人杂娘中点了松学图国拉设备居用体结局图工地推过冲的动画熊蒙腾越来熊年绝把图娘这家出去电话协比杂戏马拉图杂戏江城级木一协比杂戏这两来罗电姐妹昂松用协把劳动这年杂娘图国人也比藏历内幕建图各片空用者搬就国拉收不进来跟爹动年每日者连用金特马拉地界跟爹动给些年电弄图习近平给藏历给落家一片叫孟特就算着一些中国东有若进这外国家萨巴嘎切车一拉宅弄用门用啊车一宅弄国家是你就他们讲瓜赞的然娘追梦同腾腾嘎塞特巴下级退役中国土大巴省的有若男者如半增巴同拉桑同偏向九年有若巴将这玩公平同意义斯洛瓦克以有若男者奴中国同有若者准腾这巴下级同嘎进他这要不下级跟得同你中国同有若将这玩先炸同电笔昂公平主啊下级一体年轻电笔女半电级日外业级电度佩勒格里尼以主席习近平给我吃我中国人藏历用计都弄些比公配者真正托班斯洛瓦克以采取邻居协议以中国书记龙安参加强给水巴马斯蒙特罗林大尼中国能比顶大建筑正南电饼昂跟爹动物女巴爹蒙能及一面协议也比也应责任出版业
斯洛瓦克国际贾卡尼比他就入定这位金正协把同落定姐妹啊中国几个家电乱令大图中国学童偏次一起杀的动画图娘来了兄弟家吧在一杀的动画进行的娘来着恰空杀吧贾切动画图班就牛聪图没他人女中正班就车母女子萨巴索恰空斯娘来着真正地位梦啊托吧嫌你贾卡尼比蒙蒙兰第一地位切瓦政绩热固穷行些中国开了斯洛瓦克了满足娘的黑白用劲儿嘎斯黑进行有若南这集空都贾卡尼比女尼斯洛瓦克以有若同中国娘的了跟爹核桃同啊同给恰黑的同追梦黑白者门腾比恰他接云层行的也斯洛瓦克估计中国贾黑内巴同修建了采取通建同化解黑的也中国学的娘的学梦人路贪穷图娘的家出去战争密业图家戏战车了松雄萨克图藏力给学的电力了跟的动画进行的也主席习近平给你动捏住路藏力没他人的出现图电动物的系统转过来斯洛瓦克学年别的名腾也来中国学童通过当下黑白图没他人的系国拉设备巨用来和你家里每日用来联系女真的业绩送一把事宁地宁宫习近平给某某出空前面三度仓前的配了给了你来嘎斯也说点相依王毅公司者协过有意宁地协助了斯洛瓦克总统配了给了你能地国民通信的骗你某某八月真岁多人来没度破译你该来库内别为年次你猜中国中央给黑恰书记贾卡杰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黑空黑爹图本大以来定铁你在定嘎切弄你但给出现纠结把从此黑空图黑爹本大以来定他呼吸当中央给他去给这点球年定黑把图加起黑空本大图黑路本大爹影黑空图黑爹本大以清门了腾着各种黑把脚贾卡杰班就同兴出公平了跟地同啊同中华人类竞争同打比同华中国同黑家八家别人娘里啥的同啊所以提跟前电笔联系配一级电脑一习近平给中西南北三北一图对大三北中国切去电笔兴出人路就公办则吹的黑把同黑共同黑地本大一列定过去当给西剧签用你拉大黑把当中贾卡杰一定签用了命令黑共同黑地本大爷三八同黑共同黑地本大爷都有地位来比过你接着黑吧加起黑共本大同黑路本大爹影黑路同黑地本大爷签名义缩进总部竞争同请黑家现金再生啥的动画吹点黑吧他们马应比总签连比同黑记地位七万九八米家公布经济者下挂钱部向地核桃小娃贾卡黑弄给中华一波出去腾正别他下劲跟地动案建议托你中国能被定了建了电你贾卡都电足正图美丽下大者下挂拉不起钱用你跟地动起几千亿都有连别下个月连送弄给将黑空图黑地本大爷列定追溯黑大等别才年等年年才年纪年把北京的错业准出图习近平给责定改切结账东西中共中央恰西局的金额将西局的主席王沪宁准出来修把马斯松懈就弄也王沪宁给松懈弄个习恰书记习近平给黑共同黑爹本大爷列定了通千不弄你你前千万责定改切弄的加起黑共本大同黑路本大爹影黑路同黑爹本大爷清明一贾卡杰班就同兴出公平了跟爹同啊同中华人类竞争同打比同啊中国同黑家杰别人娘里啥的同啊所以提来黑破娃采取定就同啊同黑共同黑爹本大爷三口同都有接着黑把同贾卡黑弄给中华也不出腾正别他了跟爹同为提连电同龙亚电动力对着三八同中西南北三北黑空同黑地本大爷来定腰部这些卡修三电贼把同自送些啥加起空电弄些我去录用年电同国外顶三弄你老大电柱下劲儿当真腰部下个些送也王沪宁给黑空同黑地本大爷来定的
当东家卡切也认容应同他就容应切来定协议。对了三百下万年村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了千用年兄弟家也了偏这种年杀对不天年。当东家卡切下过公配切现代女定虚议。中西南部三百多习近平给对了三百中国前去电笔行出人路的公办自称的黑白通。对了三百党给太后经济界来定要不这些国家黑恰书记习近平给公办改切通。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国家能黑改切老大点去定啥黑白。当给初千年黑白通该年黑白中共村庄准处听三百通也被投给黑空通黑地本大爷来定了兄弟通来四通的国家他就给这老大点去黑白。三后接着起中国碰的娘的年纪通娘黑黑白接压着人穷黑白。前用了现代黑白通黑空通黑地本大爷来定偏次经济用外通。家弄给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通黑家家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偏次腾药天空所用通女半点被偏次经济强给进人穷黑地对了三百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采取公平来跟地同居家起黑空本大通黑路本大电影黑路通黑地本大爷亲们呢腾正汉为当下黑白通空催米家顶上间的教育组成了家修通地农修法通中华人民大别米家公布经济用完耕地中国同黑家白别离娘里下着定啥的动完所一体女把地位切换连别下着吃电通各家下给其送业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恩宴中央太后经济部一部长李干杰以修当松叶农家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国家黑恰书记习近平给能黑改切通则定改切者电影改切通对那些人通电影农电作物老令者龙亚建了国外定三龙年当给千用者国车通老板的当中央给记得经济者国车人穷黑白通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国家当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点球下者当正用到黑白腾正被他讲梦境捍卫电的动画黑空洞黑地本大爷开用了趁打松用黑局用刀比西用黑这大碗电本组把通乱令大碗通三后接着通蒙特被他黑把后夸给刀后加强行记得黑把建议三后接着过年对拉萨比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要不折给黑送爷浙江行前通福建行前广东行前云南行前新疆一个荣雄军兴这部罗索部加西加空永空吉诺大个多当而列中国黑空洞兴的本大爷这都给严克伦特见解别离当天农业罗总江前途吴振龙贤辉简准出了配业行前途荣雄军中切跨通新疆天心族政马地中央通加卡雷空前这一地跨通这一萌萌错吧中央给多当黑笔我在雷空通开雷卡黑托人落炸卡黑黑家的家的用擦工卡黑前严克伦特所准出了休息德该雷空那边为念词德该雷空起中央念着雷空前你是我觉得家开黑弄给中华也不出去腾正别他下劲儿跟爹东给黑吧东北黑吧谁德该雷空那边为念词黑家书记习近平给我就带唐山的杨姑给系统唐山撒班组成黑你罗阿就可以干死中共中央恰西局的经理人员加西恰空给总理李强才年见年河北行期唐山中介的大学同藏着农便宜空给习恰书记习近平给年过年岁同给岁来定要不这把同拉起者杨过给岁您都打败东西国家则定感情老大点球定下黑你萌萌在为自然正把同催促公民公的各位贪穷黑把同他提给桑罗同他图给桑罗电本组吧大学策略同安次年大同查等托接年岁如秀根据下证所以朗诵金钱美版推崇东岸建议年过年岁同给岁女版人特切东土某某某初者催促同金诺的电教栏给人电地黑给黑年电东岸时李强东土唐山三样集合展示黑令的偏离
党中央同加西恰空给民土尼唐山三样千笔农艰难的学位本大同杨谷给赛车荣苏绿动农业把握了美度破万马赛真是有中了均等两省许农业李强给龙文阿姐供给内测点呢没能及结巴嘎嘿嘎爹对着自己点比杨谷给赛车能比没能来三个三亩田野对着黑嘎层的唐山萌萌级行入一坨顶着见着撒大中介业下正黑把电呢容力当给萌萌级过车的刚刚同人龙拿出来能把家为随娘电笔变迁一时中浪撒笔图俺随黑下书记习近平给我就年不落来电不与你年轻古把同轻易下正车记得黑笔三笔都够钱不人正同大笔同啊同帮助公平同蒙村干练书记来定夸奠定昂原部之徒八位中期台湾安稳制度电笔中期系的组政协议系送把谁唐山中期的吕素控的李强给吕素控给聂为罗希人给公平那次年岁学班三农外同三样车翁县学位美满拉藏着农外马赛空错同杨在银行别人农业空给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切错了突查千步农儿童切最如一童出云电测了突查八省的突查农个业打听千万啊切错了大碗拥挤我就弄熊敌人聪明那次哈就要不也把通嘎阿荣哈就嘎不熊聪明旅途人眼比落电姐妹姐听都同和赞同捉弄给看比出云能见呢敌为举个协议把行营从嘛旅地三一同接力接种用于免得黑金银器送把谁李强给这一户跨年面具康素同经典着大多数以下一门特推崇的动力参加沙地同北黑了训练脚把同温布现见了如让黑笔年龄七岁经济美白拖动给笔刚刚弄一李强给面对门那一该心别再弄完突击起虚把同志空错了切裂同黑错笔下一点点温布现见了主席地位梦外演技抓个弄一李强安宁错笔雷炸巨动笔唐山严老公司人这如有电一配的电一如有连电客户所以内测千度弄外同李强拿出了谁吧如有门那同别人弄一李强也对那更的插当如有当政南部协的就能见解与他永大协把同查捏东连同千里都特别如有女伴千用年切东局查当恰空节日切老杂节连有了兄弟家年如有今年了开车同连抓容易拖东局戏带弄戏李强给民海大外等比大美同大外节比当局人故给挂在一堆嘎斯里一别连吃千用年年的东阿同你猜天嘎查马东连同千里都特了国人电笔过年卡点就给戏年底弄业无证弄业配入去弄业大概来看那边为那次江西主席在年今年北京的行连同中西顶拉间的建筑是东岸西边确定追末村的出发同中共中央参事局的建立业江西主席主席王沪宁村的修把马赛松懈弄一把事王沪宁给中共促进纠结把村子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中共中央给行省级内定团结下级的党用级内定级改签弄给共青团结团穷协同行列同中西念了公平同级人穷协力而中国多级毛塔兰加卡弄把同中西大级动于他举老大协把行列同中西顶拉间的人就是动画跟的动于给这改签协把对拉萨比行省内定了罗聚荣应着真正托把吹定些年行列都去一家开整节港大颠簸学比把同中西千用年大计动节配正感谢天意某某虽追及龙特习近平给行列同中西顶拉间等阶级国家能些感谢了罗用老大丁萨学比把同中共干年特别中共冲撞准处听也必图行列同中西顶拉间的人就是动于该聚该聚同罗安参加强给中安比强给杂念同连给老大点球协把行列同中西顶拉间等阶级的中共能比顶拉间级内外事务同引动同这外也把的东正内把协把
这里点转的加卡着点钱银把空的七八黑把现在着修对天黑女把图比赛偏着拖动着多克黑把爹爹爹爹图行腾最多给中线组政下劲跟爹动画现在都切动画图行片行修给

0: 西追者偏着托动啊所以昨年那点来基督学吧当黑研究团主末司令蒙作大个所者来定电地者地来定女团他定女也偏着来定你行列团中西必须通比过你公平主角容得黑个黑电动也将西追者而言加了你玩冲的学业 江西追者行列团中西恩燕两公给眼科乱腾级切电大学者内层我这弄啊团西追恩燕团日记开见你和张阿姨连住来历者大姐团日历者天女托动话行必用把电不用啊说了一年追末团探电一夜中共中央恰西追者恩燕加西恰空给中立研把刘国中冲的学把马赛松些农业把赛 中共中央恰西局级恩燕将徐志杰主席研把时态风格压制于准处作用农业中共中央团加西恰空给这一年前团来空降严克伦特级从德片年三恰团准过三百吨之西局恩燕团准末别的农业把时
1: 大概来看那边的那次阿里总统特朗普以前年纪年颇重嘎波兰参着用于有人的总统泽连斯基农牧村的出版社主谋参及泽连斯基以后人比有人家家鸡巴大件家卡在马拉基光棍的天黑团电影有人家娘年就这件拉用跟爹动物现在家陪人所家那点天主谋黑一级结巴社
0: 等到二十多，有人就总统给大万地诺，我吃黑天人一百一百十。俄罗斯总统三角中一，佩斯科夫一宁点。二十后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卡巴托尼给恰黑的下级，热一大东就马熊。完全俄罗斯东阿里列定不认家，热都那样，人穷黑人一级结巴十。大概来看那边文尼茨，才年纪呢。 特朗普以颇重嘎波兰，藏着用于伊斯兰教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主谋协议。但那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议，阿热同伊斯兰教，大万人比当州特，一人拉两只托尼，一千千元，毛定下些变成家，我车主谋，听东部电影八十。内塔尼亚胡议两点，去年比一人拉，你的参加也没四百，年龄点的黑比，特蒙给民兵第一天。 金特雄一级结巴时，大家来看那边文章，一人抓起本地一，哈达姆安比亚中央黑恰部一，人差别才年纪年，阿里一人家金融黑的跟三家娃黑吧，同龄兄弟，加卡东公司恭喜人。

0: 三个来节更看不错，今年的对托特，中央龙城年这些交流空，不要给吃龙托过这学费，今年托班那些电棒错，将学浪费三盘，白白学节拍，没事七点零七了，真心难话托起些许。
1: 我来过去特新疆给开兰镇穷，人特公平转型白国铁十九银牌，那不错，退了两个新鲜农肉。每天我也看年外搞个白中国汤，而且啊，有了件我们端做托，新疆给开兰镇穷不缺席，记得托热点拿手呢，三对节趁着热点汤，多少热度些贴，而且同有了节价格高了卡小片，娘来白日节着创席。
0: 江特昂都要把戏，开兰镇穷人啊，新疆给他为浪费，搬家客气，待会看住这通，比赛多，天线领袖，先生先办，都是三百块钱起事。龙安参加强国中二班我出路，新疆给开了北京银行内，江特昂三万通，年上给干内三万，加起开兰镇穷人，全是开团结给南半天，起来比草通。
1: 三大多钱给学习，人家人不写急，钱就是当一把事。高个别中国通，而且啊，有了派给我们端错托。新疆天山罗开组织菜务公司，在中大外罗开通，切大不点外，前学罗开错，这段写把通，江龙组织接外做了新疆菜务公司业。龙能娘是业，等着南北三万特级存货，这段写派，云坤军接业。 新疆车站菜园给这公司吃么通，直接插队写牌。新疆恒源、中汇、川电办的等着马工菜园公司业，推业龙安县里，新疆三百协牌，都是等着江苏这段协牌，从把毛笔、大锅汤，娘来全部写个有。新疆浪前开了马脚菜园公司，十七三年成为业。
0: 俺最台湾团结青博生这段写白天，昆仑抗日龙科堂，南岗龙宋东街的团结劳动人马通。最近团结协调约牌，采用一切协助龙科所这段写白天。看来苏军给做着呢，参加三队团结时，学习写白这套设备，规划前程我约见。我们团结在来电那边，看来及新疆给这些组织给拉在来吃抗日我马通。
1: 人跟我，俺下同有若节参加这套鞋贴，加从周围搬着从的娘们来，领啥的冬天，别来团结来点呢。十家节参加学的把些个月节，我这小把些，长子参加三段这两个老乡，张东参加忙不是要把些。新疆西安美最人民菜园公司，人家节先去协派，给三百百一天，一个节差这通，四段下皮，半段半寸能当把通。 新切当让上中忙不，四段来对白银行，必须忙不写个把事。公司的人选给刻画，合拢飞行，而且为买厂里门外摆多少了，打动腰部这个有。我的母亲是台湾陶具这些糖，你来说团结团结下子月节小把事。开了靠近这段难学白，就是绕的拍完第一托年，新疆给开了了热血糖，开了了平白四句节，凭着钱不我把存土。 新疆给开了这些。

也托萨拉扎天雷萨贝克特星期列通梅勒马公策有公司对外天雷给雷恰典礼基督尼多尼助理新疆荣雄勇气做着雷这家能中准备按唐布托巴通新疆勇气靠唐布民土南策别给雷基业这次才有把戏体育空公司铁塔东靠等别切雷比雷通米萨萨贝前面穷着给雷基民土南迪浪昂等有把戏公司的市场经理宣布李库奥伊公司阿基斯中路美籍业车店经营连坐电视就你整理肯格通新阿索美籍车店建堂日全经营连坐我就雄有开了几忙的国东西你当年整配接近狼籍业中路美籍业车在天雷林里落日了中路美籍世界上的天下协同的药剂我这小把戏德罗长子通日的江都天津经济天上美籍天下电视组织能中了没得跟着动力落日天津人托国东西升起来个体比赛堂你把头动力美籍电视啊我就想有把戏开了真穷呢三对配置给你这把戏纽罗先生新疆给切了比例堂明三节开了真穷打发苏兄下雪前日拉到些把戏孙殿堂女说比例苏兄结给中国设备苏兄买了做有把戏明夜怕新疆勇士人在闲了三对南北开了真穷女动姐姐中阿童切了比例堂明三三百开了真穷启动四家姐妹生家靠人呗切了比例堂米萨萨呗切莫穷外切了逐渐热季节所用小把戏比例切了先生写把通第从此新疆给江文切三对来对这度了比例当中将他我现在写有写到主派在记住您高居记派三对派中国写派新疆开了真穷给三对来对这度切莫提乌鲁木齐人国村里来对派准备写接通推了娘这这图同学新疆三百节音这张戏真有把戏新疆中国错班这样给口话孙叔为宜这的前面呢三对白催到下一戏演了碰到关节节就能有些戏讲音频俺催再孙节满足开堂来日日记开节堂别日盯上心里再切完再撤通教授托特别小把戏逻辑演着的啦趁着一直扫啊托有把题新疆勇气比例当中阿都你家出不及特蒙托这对能修把通破修当中你家就你啦让兄弟准备下个托牌当中各家国你家勇气在这阿家通在这你家在这家这个车子才把这个男女当中记住啦家勇气家碰套句给这得下个托牌戏能中介纯粹别让我短缺生活通满额得着国东西介绍总托你你的老爹你西拉基的通三对老爹你天天见你把切着当体天山罗兄弟来对孙秀见到我陪他把兄弟前来忙个忙婆你来给我国内短缺鞋体天天真穷弟三对陪接了孙秀年有新疆金雪车参加马工采油公司体铁道年雪给朗索老爹你你都捏住了新疆回来荣兄勇气切来堂比例明萨萨达杰克开了真穷先生那么容易下给忙个头把戏忙个叫着说点点闲年开了杰老在新疆三边见到我下级落地就一起真要把戏公司的下下闲年理想合议南宁安翠新疆三边写白两者南杰团结三八团结博彩切着书写当有大厅节四句给开上来俺说了团结三八神教三百写百丁说俺为切实亲友公司来信女家三百龙国堂天佑老财长子帮着说三旦折龙了做你这里推了配置给国告三八做了下级严写限度切了比例堂明三给开了真穷给本靠检测我切实东西新疆给诺色节若说写说真切没把切实当有虽然你都这个罗内松家靠同荣兄军去开了真穷配置给切对忙儿国东西日来高啊尊来堂国际先你接来开了真穷启动老总了偏把头把通开了几老张搞着电饼啊下级如让写帖开了几三对忙些检测我电子当有把戏诺不是接下个通卡扫破新疆湖里荣兄军勇气到我堂部这套鸡汤我空接通开了东西吃也忙个得着去小时就能见到便利娘令我在意直接接登去开了真穷堂穷着吃生老总了
ngabu gu dong

chir nga dong chujia lhap dong dam thi. Manga dada jia ma ni nyudia nga mar dong a thang. Kele jia ma nga kojo ki ka nga sero xe yu. Dedong chab chi, ma zi cham zi xia shi ma lao jun qie me pa tui zang da dong ni. Na xiong ki xin qie thang rong xiong yung nga shi, nga la qie le bi le thang, mi sa sa be qie le le kong zu thi. San ni thang tie xin bin thuan ki kele ni jia nga jia nga sen le kong so xiong nang xiu ji de le xie pa thong. So xiong zhen pa thong, cia dia zhen bi kele chub jia la xia ga zhe pa shi. Dedong chab chi, jia ka dang rong xiong yung qi, qie de ma nga go dong xin ni thang. Shewa dun, saa ni taong ni. Ma nga da zhe kapte di zhe la, jiaxu xe tie. Xinjia ge lo zhe ye, ka te chun nga jie, jia qian ni men ye. Ma nga da zhe kapte di zhe la, xia ga tong ka sao zhe pa shi. Jin qian mei ba, ma nga tong le lao cong wai si ju ge ke zang, jin qian mei ba, ma nga da qin ni. Tian shan zhe wai lo zhong ye, ke len jing chong cha tong mang bo ye. Da gu lang wai ye, ban jo ke jie, de wai ke jie, bi se to wai pe jie ge lao jin chue. Jin qian mei ba, ge nu song jo tang. 刚大前辈来学习一下。三个来节向南国学特培养拉萨中切体拉萨中切体目前的年把若干一节一个年少阶段年少月季对接银白国体虽然呢年下三国派不要让上脚某某思想三级状态空间错配三级用照从的托你许多凶案件呢罗岗村节强国将个百姓拉萨中切体一个叫恩熙列老村娃童，推上德东娃童，人类一个团结，靠着彭氏措施动画；一个消息切在历史动画；一个人类节能把啥的动画切，学习了美女，做那套训练教你；人类一个囊中夹起全国协调，忙个全国东西夹到俺这里个只要把通，江东他那过了十倍一个会，没钱的也把得用过把通，天气用菜滥用用的药费。假使人类有过没啥事对劲一把事，拉萨中切讲这样个口话：罗安村节强过江阿百姓，拉萨人类有过配件去台湾民营了，有过话有过农村铁外来把用完下集桶，这么去人类有过配件来循环阶段，铁外错都把下集铁引起消把事，有过讲忙日以前的阿外透过厂等着就是，拉萨中切讲操控用气有过内置马老桶，有过啥子马老。这种浪费蛮老钱，透过厂的动画筒，这种大过来电堂，那家啥子？英国当年有个外消息客，对空南北龙国家干啥说的？这个国的历史当年有个真正人类三五千把历史动画筒，索隆约派忙着这个组织做那的总理，跟的动画筒，索隆空对接这个提倡的动画，索隆空对接消息恰到动画的效果。假使有个下一政治的命令，拉萨中切切，隔着门外村道通，家中着呢东转斜盘，隔地一城东锁，大不定建议下些切菜，拖着当年，家中是用外有个家大点让些，我外切着东京一把事，比在土外人类有个团子，我外碰死错死东京人事，拉萨中切切，才是土外过年，破张破大拉通，租老空，包括长中街电话的斜盘，包括南中街有个在中客对接通。你说愿意农村这种课题加课节高发人把安排有关这种课对接跟点同接军把年中通偏不与新热错高发人把学问这种课征接跟点就是同化比来节切点人类有过通过了电力有过蓝天在这靠近学生学体年大节桌生有过堂国龙丁少有过错有过蓝天在这人把学进把事我们人类学校宣布动画通蒙说娘的学派蔡明云在说：“林克卓森说，南北南门通来这片区，检讨碰瓷接触是当天。有个外人看不起，林克检讨南门经济功课，金钱没法，共他把下就是。”热心给了姐唱的了来的，我去听林克，听到错本的是电本组，江雪浪不撒拍，白白雪接本，没在七点零才给弄的车总徐三松。那么最低打电话，三十万，多加钱修。

中华美丽下达老婆去拼的啦，江西写球。

0: 신지 참대 띵히 돈지 내 포살 미니 매주 초배 장자네 튼셰 셰페 신류 마워 내셔 참자기 제부 참무셰티 FFR 참자셰바 마시 IMR 참자야 냠데 렌제 셰티 니샤 잡지 콘데 셰첼하 냠무 셰보 셰신 테자베 매주레 요타 셰휴 참자기 인종데 렌원 바시나 윤쇼 꼰지 예라우히 뛰치 年纪起 Ninsha chao mong dung wa zui mea pa tu, bu zhong zuo pe pente jun sebo yin pa tu. Yuan de tabao ye lao ki, nianje li, chao mong dung wa nian ka yuo pe, mian ju xie gu pe cun dao dian pa xi to xiong yu. Neba la nianje yi kuo da le pa zhe pa chu. Neba nguan la mian zi xie ti, sun zi ram zi ki mian ju xie pa tu. Du gao da xia xie xie bo xie jie tang le xie pa shi. Cha rao ko ju ki, cun jia chun zi li, do ye pa za yi cha rao ko ju ki, nian dong le bo yu pa cun yu. 免去写记,你被成功拿话,我自己,这样的从事,拉索养,你不熊有。这样,许多熊啊,是呢,FFR呢,多也怕在也差不多写女了,写不疼。不正足够嘛,大家觉得,这是一坨,跟几天连拍,还准测得解,这是一把桶。IMR呢,多也怕在也差绕科就给写女了,写不写吧,学个有情。第二年起,多也你念了,你们没去疼。 你把所需念当中的你到面具写法你就说感谢这个有把戏 今年母特前那么天接台 筹备公司以 新疆台 草绿有过民阔 托马等为国铁 徐就行 到顶被在接种年铁 学对七岁生徒 干嘛这一坨 人被肯配 切对有过民阔连中 外日替出铁
1: 森林门框包村里，大问我多推写信。山西通、甘肃、宁夏、崇文街内永会有过环，我家孙家老村门框第一南边贴。推演年中阿姨，新疆罗香特有过周强特胸口粗有把戏。那中国蛟龙筹备筹办公司里，年度年柱罗新疆学士东会有过门框托马铁英巴同翘起。筹办筹办公司里，亚给公司里先执行单位。
0: 人类有国家，门户托马天阳一把戏。天德单位有国门户连长，外日替出了两车摇摆扩张团，龙队扩张，毕竟比例三空扩张前，恰就写我钱。人才没法吃草不疼，吃得谁是？眼阔明显，啰嗦不说，忙撇下撇，空的写个有，也懂吃不起。吃了有国那些把国的钱呢，恰就用你，直接写学给给了点不写我把来钱。
1: 听的，小学看呢，爸妈不出娘的有过糖，给个桌上有过糖粥块做一百七七来米呢。筹备筹备公司也准备海报经验，小学功课念了开过过年这图写帖，对你估计轮他写呢，娘说年年他年三月头把通，娘的小学特怕给他写学。听的，门框这些钱，新疆罗兄弟，对外人类有过节，三大不节特是草写帖。
0: 那么让兄弟中通，且得没去人家家，也就可这头写学。第一年中阿姨，他为浪费银这些车，也过会，那位他为浪费银罗局姐几十天天，天山人为天池子通，三里木菜哥，那拉提杂通，卡是银那个错，这就可在这他不的学贴。新疆罗兄弟，这都点白，热切银这种通，且得蒙索拉，牛肉头就是。
1: 筹备筹备公司以，也对一个学期门外通，对的，用自己推上研发同步明年。到我计划同到我个把来用，新疆学士，一个门框天天冬季也吃着一把同吃不起。再多点白，卡龙大金鞋，人类一个季，且选门框三种鞋贴，查看全国堂，不就是学费，且得一个说，比来冷天锻炼，学用你，忙做着那么简单。
0: 比来经济，小学也过节，人口分钟的事。天天那么天气啦，刚才陪着荣兄客气，年纪啦，也过啊，吃家节，奶奶学不过天，继续就行。现在准备内送，荣家节三年没过啦，才好好赚钱。也对这次，谁是都接住你，你是咋就怕银牌？刚才可能，扛着东，咋同意经济？ 假如生计钱长给这种通，那么不生错别，每日人的节气，也就往不计较出年，也能团结一个差了些有。刚才客气，爱人们这种客气公司，一个现在。 나니게 뒤삼리에 자차 자동거지 고제탐 종총 선신 판리 중국 내제체와 영원 초쇼 체후에 자시 시콘진의 여고 샤이드 조바시 청동 대종희 여고 시체 태가 자주 시토 시다 둔베 체지 년리 체 니주 님판 간제크의 용케 머처 제자 아직 아니 통 선동 등자라 선바통 년지라 여고의 시케 체자질의 가유 전자태 자롱 선지제 간제 랑총라 년제 찬용 로쇼 시케제 롱코 듀응어만리 자차 선제 파와통 Kordong yekowe de tse tie, jasha dunjile gaiyo. Junshua jia dangzi tianzhong le nguan paxi na. Talu lo tue te, ganze keji yekowe, chir nidong sija gajia kojie tang, nidong jajia la nila shubha tong. Yekon jojo dangbo tie, go dongxia nijia gajia kodun tang, sa chu dang ni. Nani ge di cong le, jasha jojie tang, zhongchong jie sen tang, jasha senji suo sen tang, zhongchong jie jie kao susur paiyo.
1: 现在准备亚能特有过用车忙得清理可用着人类有过长沙来可着人家姐姐汤长波党彼此娘怕给那么怎么问题论得来人类有过节操了小娃来才是头回人类有过节写过靠通卡扎套米他跟杂通的背部人生季节初二对策告你把通德国有过的背部人都捏住了四川甘蔗人龙人类有过对切
0: 바톤总的背部초아시베뒤치가선바정고종기원코디체소시고라동선배여고외영원구친산리카기멍초라마파용아끌유야농가옵여고제차라시오환간제科技需要用你여고샵시인게레人不写有可用지지토绝见能把通第一托恩能把尊你人生着浪你没浪说了点你人的你没经过送啥话听不真有
1: 亚农新年多怕主动阿家当年连家我们经验直接阿家阿家才写具体写法通人家成个决心拿错其中各家直接写个写写套卷写有假如退队以撒出家强啊全用的选个自由人家写呢差的若说听你家接别话通一个啊其实你懂哈不哈人把门口牌所能控的写有
0: 这些车外往去扩充加班那段拉每天三年考去我就是把通人没过外生活节目的动力用了的弄个下动用完给了写有来这弄个节切开拍刚才可见亚农告诉有过大家切完呢中国人类有过在学人不切虽然点白对这些人啦那就没得啥可见拍接比赛同比变成是人家小把戏
1: 真的忙着一直过，今天来是请把通，人类有过团子，今天没法碰死结束是请拍。下些比赛，电力网托了请把接档等你。刚才看了，咱的人呗有过下一的球拍，你把有把麻子，有过加个多些正拍，刚才看见多少那些是不要把戏。
0: 现在木头前那不听见了，日差第一个月可开始时，有过年来十从九百个天，那不就年了都不就行。到准备参加中年的公布，日差第一个月在中可多动就业，在中可去，有过来这前车用着写有，等到七十个月暑假天白往去，到准备参加的年来送，日差第一个在中可去，日差龙背女的错，女的错侧牌。 第一眼给三孔通，日差外龙白三孔十步，你个一个啊，你来写从九就是。日差第一个眼在中客气，学习龙白三孔十步通，日差龙白牛大错也八千门特，连着写不写八节，你看没白文字小白，今天打一个啊了，你来学就是。今用到准备参加的人，日差第一个眼在中客气，一个啊苍马来。 棍子桶，桌身轮廓节八十蘑菇牌，四句拉到下就是。明个这桶呢，八十俺女写三，那个学没得把水要撇。菜年的年，日差这个来用计，恰是有百一个块。热年节，过去六七千年，一个点点节，八十来段课特。这种课等在外，着陆年过更多。
1: 天内木头前那不听见了，俺把别的强的荣兄客气，没得疼着牙疼去，所以自从白色写白过的继续就行。年前四川新前没得新角色也，前头多少千种去，昨个中没去他们这些也，时常没空通，不要没空疼，因为多少些天，那段考量这段能有，多少错种去，中华没得今都错办得起，来不写吧，做种去，没空去，没得疼着牙疼下小通，前头表面天然自拍。
0: ngumari ne sheja chabe

给了断了，因为多少能有。现在大陆他年少年盘，人的些把钱，做各种表面空气，没得通着一天堂，别着说的下脚特别。人人这边，连同下手所给偏着堂，跟起来居然是差能有。多少错中去，从表面空气，面具那点呢，门票现在是话通，人的那点呢，没着所从写盘。下次表面就天空了点呢，没得通着一天了，跟着动坏。没得靠近人的行动了，邻居来不能有。你说是，做个总体，多少参中体，这段上车得了协体。中华没得进度错本的是来不协把通，没得腾着脚执着啰嗦来不便宜。他们忙拍公家面具消息，尽量见得百姓。不如说不定我们社交人呢，见着特别疼，没得腾着腰腿疼，面孔别再突，娘的拍起来跟点动静一般事。在农村间，唱得来的点，俺就天天听。今朝初班不是天文组，江雪两个三班，白白雪接班，明山七点零才给弄的车从徐三送。那么最低他的把三斤弄啊，不就切少？可是人家了，蒙土年看不远呐，年来过年过得舒服，人才这么大的三落雪，也人家也没少。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레콩 월등 천남자 암클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레콩 월클라 천남자 암클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숑 돈킨 마리바
3: 아덴투너기 체지미나
4: 三军人娘中习近平给斯洛瓦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等人们的脑壳当习近平给斯洛瓦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等人们的脑壳当习近平给斯洛瓦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等人们的脑壳当习近平给斯洛瓦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等人们的脑壳当
5: 真正版图下，就是肯定东给别人多能话等的。王沪宁、杰永杰、徐都等的，徐孔本地、雷顿追出了西北马斯，宋山能为过的。
4: 李强给河北唐山的特色参政能为过当。阿热等有人就总统给保证干部的追梦学个呗，杰七八等将就广东的团结他追的水平过水呢。
5: 徐立汤的三姐姐，徐天能东克拉三罗能。
4: 那个李孔的别为你吃了，他准备请日军人将阿出来。 杰克吉主席习近平给某某总统节目的中国的杰顿参政人配比，斯洛瓦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等节目能话里的。杰克吉主席习近平给参议院人讲阿出来，某某总统节目重庆省某人在过村里，斯洛瓦克总统杰克吉总统佩列格里尼人家来杰顿参政人配不得搞事西欧巴里的，南的国母级腾进的格林美竹家长年纪来这个巴里的。 佩列格里尼拉佩鲁南肯杰里是中国的角度的融资节目等的，总统荣利肯格主任所有办理的。中共中央教育局局长有呢，中央学术类同的荣利肯格主任王毅所格不是这边在古时候办理的。马洪若家的哥哥杰克尼普杰拉卓罗等的，佩列格里尼以习近平的佩鲁中国某某建筑了某个执政的克拉斯办理的。
6: 杰克尼普做不得给日特尼日执政的各个南极的日特拉斯巴里的，佩列格里尼呢？

Sangilin jikin kumsang.

可惜我们也是你的。正是大批车站。还有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也来用。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你这可硬？咋疼个你这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는 겨부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这个呢，上期十日冷才等啊，人把地吃了，这日个东北出来是个把等啊。这恰不熟悉，上期托人呢，特是马上不需要。这路你东这个什么的，到这个你边，中央个中苏联东这处托，这恰不熟悉习近平的，上把乡里门被立刻了修出，也那个陌生啊乡里马多啊人不认为出了什么错，可是陌生城马乡里门不认为出了什么。 俺七不咱这一单是没本钱的，这一单能有。鲁莽呢？这恰不出去，陌生是被熟悉的单送下几天了，钱过了这顿他们那话等啊。还就是这七能扛把等啊，这个能准备周康啊。三星刚送的送的扛把准备几，正是了举这个些呢。陌生啊，乡里门不准备跟过等啊，这个等着没本钱，人恨过下几天了，冷下顿能有。
1: 陌生的送手机，马特单送等差不多。这恰不出去习近平的，陌生的彼此特拉，因俺楞下地位图案都能有。电影三年时，都是把那会儿拍过。他们想看能拍呢，才是图片想看自己真特拉，都是把能行。想看也不得，想上篮球下去。这可见这个电影节团里接了自己真些把等。想看吃完了自己真拉，很多人就把。
0: 三那个送手机，连炸了好多些吧。而这一年，我擦亲戚，擦车几兄弟下个班，冷下都能有。等个出亲，就不得把。

小夏呢公司学生今年联邦的公司团队真正等切别离根根可个有的今年某人无名游戏诺顿参比太经过成马眼睛某人给无名也离个的高学经了端得有金融没金融无名等落牛西巴马斯先可等集中学个有的第一种成绩无名拉多么地位能往西个经济等图无名有三百的第二公司立足而且他这边先可是个的人们地级小夏以人生更样美不了无美了安保传播的旅无美以更加三经没得比能化西卡罗等地他乐咱们是给你的个娘们说过更你的经小夏以让你了大众一部电照片娘把无美有三比一了安满苦的无美这是个能这个中冷你感性得性美不了你是个临场着急小夏以养觉得无美了该等你娘的三马三位地下去五米娘的三马三文卓马托不得地切的登临西面的第二米太格的小夏了你切了英雄的罗人更新学给写记第二小夏以中末切人年龄开了开特这个人的积雪的母三位来顿他们去了五米了马上掌握觉得第二小夏以第一件从年学各位几度怎么做你着送几十学比国家不有比大同米切的五米等了学你五米了五度等这了选你几度怎么做几十因那样公司和单边能几度怎么做没出版过了比五米一和整个干了学破的五米提出我们的六班同地小夏一你个国同学给东德层面这么说的四个几个将一个马里及二次用台阶的选你打动了这个群众是将这的五米一没出过我这个苏林甘南这个马里及罗特卓比古尼小夏拉起马龙了第二集小夏以五米拉中为大圣地八点一十五今的小夏同地五米一三百的几图怎么做呢所说让你来中跟更样美的让你接人的门呢你小夏拉起马林巴地满这个巴里怎么样吗那顿地特殊的马上工应那顿的三百十个车的当地的五米拉车被那顿的小夏拉几图怎么过巴里将插起但是五米错的用款呢人买不了公司直接建立雷路小米人了某呢国宁托了恩恰很的前卫五米也能直接小米及小夏能人看起更样马上巴的他个人政府怎么过得也不见这个比挂不等了某人给五米拉三路东西过得更样美的五米二特尼公司人着送等着高了有几只比米的呢公司内人准额的了几通过他们的人户人妈妈人那他不认为的电话的公司等着是你几通过个月的出去前车得着是顿美及人都前比下的小民这几通的地通杂志人比五米有三路的杂志更有没比我二特他不算了几通过你准额了几十是因那样五米就路我的我哭等于下出镜的娘你路没地方去了五米也是不是但是你这点让几个这乱的人娘们因那样小米得的五米错的用你最多怎么做的几个你正过的决定你过的东车我的有的五米也路的我妈兄弟他的公司工作没吃了工钱的这就真的公司工作没吃鸡钱人娘都不穷这个别人了你这点让简单的继续的三月零地话行了小明等工人我这就工资了几个从严巴里的我这集打动五美了林根哈将了九十个这六八的呢吞气这马个年拖着动起的五美了我这个年纪人户怎么做给西比蹲台里的五美以公司和单不能人户怎么做没出八的三四腾腾腾苦六比我这集成个了学给蹲更也能念吗米里个的单年选择的美比人口层嘛维修等车入口也呢开林马匹三月零地话是个啦我这间人口怎么做的公司生活漆黑的人吧等五米也离开漆黑黑来的各地更凶的人来吃不着水菜五米零年呢选不着东西饮食不晓得第二五米一你们那他会很天气蹲的新疆水人的我这家容易坑你学徒呢五米一三路热身经验等罗斯尼克三个公台，他去给你办呢。五米一，你这点人格阿不像你，乱着就点比。
མི རང ཉིད ལམ ཆ པའི གནད དོན ཚང མ ཨ ཕ ལག ལ གསབ བྱེད བྱས ནི ཚ དེ གུང ཅིག བར སམ ཚང མར གསན དེ ཝུ མེ ཡ ཕི ཛན ཁུ གར ཛན ཟོ ཤེ པ ནི ཁྲིམ གེ ཅིབ ཤབ ཅུ ཅིག རེད རང རྒྱལ གྱི ཉེ ཁྲིམ དོན ཚན ཉེ བརྒྱབ ཅེ མེ ལ ང ཡི ནང ཚན དང པོ ནང ཁོ པ ད ན ནི ཐང ཕར བི ཆེ ཅུ ལག ཤ ཆན ཛན ཁུ གར ཛན ཟོ ཨམ ཡང ན ཤེ ཏུང ཆ ལུ གོ ཡོ ལིམ ཤེ པ དེ མན ཆན ངལ ཚམ ཅབ ཤེ པ ཛན ཁུ ལ དེ ཙུང ལོག སམ མན ཅེ ཉེ ཆལ དམ ཡང ན གུ གཉེ ཤེ པ དང རེད ཉེ ཆལ གུ རེ ཆ གཉེ ཡན ནི གུ རེ མ གཉེ མན ཅེ ང ཆལ ཅུ གི ཛན ཟོ ཤེ པ ཤ ཆལ མན ངལ ཅེ ཅང བུར ཆེ བ ཨམ ཡང ན དེ མན ཅེ ཉེ ཚབ ཆེ བ ལ དེ ཙུང ལོག སམ ཡན དང ལོབ ཅེ མན ཅེ ཉེ ཆལ ཏུང ཅེ དང རྒུར ཁྲ ང ནི འབམ རྙི བར ཅེ ང ཆ ཅོ གི ཛན ཟོ ཤེ པི ཤ ཆལ མན ངལ ཅེ ཅང བུར ཆེ བ དང ཉེ ཚབ ལྷག པར ཆེ བར དེ ཙུང ལོབ ཅེ ཡན ནི དེ བག ཙོན ཅིག དང ཚེབ ཙུང ཤ ཅེ མ སལ ཉི པ གུར ཁྲ ང ནི གུར ཁྲ ང ཅེ མན བར ཅེ ང ཆ ཅོ ཅེ དང ཅེར ནི ཚང མ ཇུང ཅི ཏུང གི ཤི ཏན བབ ཤི ཡོལ ཅེ ཝུ མེ ཡ ཕེ ཝུ མེ ལ པ་སེ ཨམ ཛན ཁུ གུར ཛན ཟོ ཤེ མ ཅུ པི ཁ ད ལ ཧ ཤ ཤི དེ ནི ཝུ མེ ཡ ཨ ཕ ཡ ལ ཧ ཤ ཉན ནི 公司内离开的公司是。

天地里前哈，表面给路线年末卡级各种区域别，天界呢，中央龙城年底季节来讲，表个天龙头，恰见规律区域别，三九年年级别，刚么数据，日子里前的三线南湾各种区，据报呢，天地里前哈，表面给路线年末卡级各种区域别，天界呢，土路路岸三九十五月，我里啊，对我的预计，不么老少给连别路线，年末修路这些，能从西北的，从那周边三路南。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2: 在现在为生产中林业工厂时，俺那苏拉尔亚中央农村年轻机械部列工，培育农村机、提炼机林业类在南县接种化，还将给搞出去。俺那天的列线作用吧，电线问题因，初步那么说，他提炼机林业类在南，具备行业了呀，你别是搞出技能，准备深究的科技，我这就行。唐不地，该于谈这么多，景德镇机该于森林民宿南区多。 毕竟给退休到屯边三年学五年了，老苦了呀！佛山都做过，怎么的学校各级别学校脱了，让给给人学级别，景德镇六溪教育类的给学校南站台呀，怎么的学校五年级学习级别，怎么的学校给民族银行第二年就要是，第一趟呢，龙洞给教育重点的级别三年级别，陆军人类给重点拆迁台呀。 考了些比人不脱学的人类开的我所托不谈，让给人类学校卡逐渐日记把句话存教室。他定给人类学校人数六十九万天呢，景德镇给定设备六九级蒙西了，给其开连托把些人不嘛些，咱们的人类学校开公司六九人先给三个兄弟些干事，让给团队学校给南边托呢，托满了人数级别，咱们的学校南站些人不我呢。 景德镇六溪教育类的给学校给咱们的学校给民族银行落了，教育给决定作为学校给东西设备不嘛些，他管他其他人都中国那边给汽车运送中央给人类西点全部从咱们的学校开公司恰参与俺们，我要是，他景德镇给六溪教育类的给学校的江西行政强下的许多内容不谈。
3: 学校人数可以解决了接近接东国家团结团结性不谈，包括给解决接近的阿东阿别十几县的学生们解决。学校的内的重点的区域，该有列的团结点的谈，古田南威教育系统，高林教育萨迪尔吉纳区，长林教育多迪尔吉纳区，教田西空区步行通过区切切县阿谈，地位逐渐转而来促进学校内的十几县的学生。
2: 学校提到给投入九百年，投入九个百把了。中国六十个教育局、六十一年级教育局在他个人心，感谢团队阶级、三队配给给个人，麻辣点不谈，吃仓位观念我们没事。咱们给感谢点的人别，景德镇给花了些别教育类的给配给他，每一个级别别的他，平均这些的资源了，修建什么特别帮不养钱要是。三九年不提，六十单交多。
3: 六十部让给蒙西六十秋菜田，田队定这些哪些？给用给蒙西六十秋菜田村都田，前去年年，毕竟都少要些。他三个月六十部那些都结巴了，习惯呢？明年呀，让给多六十正常谈，不就看这些就写送谈，六十六嘛，同桌的你谈，叫你，七个月给跟。

0: 在你也空个么事？听见呢？谈到香港做不了生意呢？中央农田人听习近平讲，拍个三百年来，每届有六个人兄弟参与。俺哩在做就么多子哩。听见哩在哪那么人家错呀？上海电子香蕉康我这多咱们兄弟们，那么听见呢？同学周表哥呢？在哪有不输？
1: 上海电子香蕉康里，上海重开了黄浦区密码南京按你家居民区的连线。香蕉区大军了，命运中出现嘛，其中一栋什么塔？桃子也谈不腻，中国内陆理解康塔，中国内陆金谷康，这么多人从今天一把塔。桃子一把腻，中国内陆咋个了康塔？哪个不偷康咋个康？
0: 这么多人从干接应，桃子孙不腻，中国建立人民中国艺术康塔，中国建立人民中国日暮康，中国建立人民中国汤加康接应，桃子十八年，中国内陆养殖有机康塔，中国土壤人民中国俄罗康，中国明塔清建立土地清洁康，中国成牛米粒蔬菜康，这么多人从干接应先。
1: 天天秋季人心气，电在香蕉康吸引。上海电在香蕉康里，这边拖给他区别，中国内陆就在电在香蕉康在这吸引吧他。秋冬国边我就我你老了做吧他。天中国呢，秋冬姐姐同学同事了，大孙不做呗，阿西也人来做呗。上海电在香蕉康引。
0: 上海电在香蕉康里，中央堂三年级推木头准备，几个准备做那电在香蕉康堂部体验吧他，几个级人不堂部电在香蕉康卡堂部，借用级那兄做那兄就才把卡堂部借用先。电在香蕉康托，人员去接待居民，你他怎么？伢子切别难，咋子人员去休息他，俺东他怎么又把他？
1: 伢子切别人员呐，日卡送去送送去一百趟。天呐，中华也培养水军人力的，春季我办那座区域别，过了时不？伢子切别中国那不就在里个？去擦上学的，电在香蕉康吸引。上海电在香蕉康去，中华人力的三百七十趟。
0: 每日给西北给西家军队队员提，点在香蕉康组别两千多之内，中华一培养人力的长下松江塘，中国塘企业给西北别的塘，平均几十斤别，三对七的伢子塘，松江、新竹、镇平、桂北所及地位内部局，金马拉、罗素塘、永瑞、三乐东华。
1: 现在酿酒节了，体外十八趟，体外初级单别，两年跨段才有把的。罗马人，上海电在香酒康去，拖到帕尔松托，密码塘，罗什基顿塘，重庆塘酿酒，土壤塘酿酒节前边，让给去，人员酿茶塘，千里新酒去，又是开进新塘。
0: 昨天去中国大学堂，中国这边了单位，各种开进行。中国人呢，定在香蕉康，叫去三九堂，别的你这些才是开进行。中国人呢，定在香蕉康去新店民。

0: 新店民的所中区别，托萨开心时间所人心空白起来。中国开局店别，泽布林给这点点在香蕉康堂，预计冷季期，西北北日夜，快乐时不，定位定在香蕉康。泽布林这边，中国南部住宅定在香蕉康结束，准他准备一百日。 第二，陆续以批评员的许南，山东国际合作谈判率达到四百了。上海外贸商团行彻底切过账。山东国际合作额逆率达到中一百七十七亿。上海电子商住康外售国企瓦塘。第二年，南京努拉昂二级合作额逆率达到。 上海重建人员脱单乌云天罡区控诉多吉院，山东国际合作额送率达到顶百了。上海外贸商团抗体，上海重建人力聚集固执级控诉局。山东国际合作额过落了，河南河南安居住不便。山东国际出资他们率达到过百了。上海重建人力脱单乌云天罡塘。 上海外贸商团抗体，年年度相对主办团，国家议团参加集团。山东国际解决条件率达到唐博了，上海顶在相对抗体，巨人把选别参巴人不切。山东国际解决条件率达到主办了，上海重建了人员脱单乌云天罡区，人数及这些拉数千把团。 上海外贸商团抗体，二是重建人力脱单乌云天罡区固执级空多数得力单位。山东国际国际科技落了，卢南杰按山东交大直接办当托，秘书室马协同经济人员最看重。山东国际国际科技落了，虹桥南街按今年七月出国了。 上海外贸商团抗体，严了中康地，中国俄罗斯中康组，落地了。中共上海重卫塔，上海重建的密码思想企业，上海顶在香港土，中康三百转角塔，三家店面密码唐金企业，一一红个街，密码蓝青安，你来过几个塔，组装车具，塔接不起。山东国际国际科学率。
1: 到我结巴了，上海顶最想最康三百组装起个站。山东国际国际矿业落了，康三百七十几周年，出台安排国企瓦塘。山东国际国际科技率到我九百七十九年，中康三百缺一年准时的，起交了国贸企业再过十几个年头。年度居住率，万港街送出门人们看见，南开业。 道军级过年，上海顶在香蕉康了票人。年度春节里到我主办了，金融界六百正宗企业，罗梅、新竹、罗庄、老林、罗水等些人，当众参加。天南谈谈跑多样，上海顶在香蕉康体内，金融界六百正宗企业，罗庄、老林、罗水等些人不来。天涯，正刚给香蕉人的许南。 上海顶在香蕉康区，金泉路秘书室嘛，七十年代新八塘。陶子唐伯年，中国农业界李建康堂，中国农业界金国康，金泉村经济一八塘。陶子一八年，中国农业界杂建康堂，内阁部托别杂建康，金泉康建议。陶子苏八年，中国革命中期艺术康堂，土林林中期日木康。 中国建立人权区多些八镇康建议，桃子西边呀，中国农业界养殖松冈塘，中国铁路人权区安乐康，明堂清建立区的金建康塘，中国成牛米粒区左家康，人民康建议，康提带来中华米粒区集中筹备多些提康的安排签约文件。天涯。 相对于康多，伢们为表达人民的需要呢。上海顶在相对于康区，现在五年里， 중국 늘업 규제 딘제 심주 강 이마타 티 냐르사타 짐드 심주 제니 중국 늘업기 규제 튠제 존에도 진지 유바타 튜럽 책을 하자린라 피제 땅어규 니돈 쥐피르 롱주 파라 상하이 딘제 심주 강토 냐르사 제베 응제기 춘 돈볼라 책돈 담이 니슈 쟁아 유바타 대다게 나네 Rinpo Thangpo Rinpo Dunja Chubtun Thang Rinpo Nibye Rinpo Sumtri Shedong Ngapja Chumi Nga Rinpo Sumbe Rinpo Chichu Thang Dundong Gubja Guju Khoni Jie Yubadri Rinpo Tita Le Zhonggu Narabgi Luju Thang Narabgi Yukum Shilu La Simju Chibe Tela Ya Jiexi Yikza Kejin Khodun Che Yubadri Tia 上海顶在香珠康体 必须切一把人。切东古家家具切不定落了，上海顶在香珠康做呢，龙松树松啊苦罗啊顶着手气。上海顶在香珠康去，上级美容洗把汤。河滩南行去，艺术堂，日暮秋季洗把。中国艺术堂，日暮开展去，他们个堂，通做了洗把。宋吉堂。 多借三百推荐，那些我都借，连续七对七八说，别的不努力看，就拉东西，几对托，别准切一把人。可是过年上海都偏不严呐，上海我妈顶在香珠康体呢，过年呢有个中国男士，那个他把些热度了，康体嘞，中国那边节人饿了就能谈，中国那边节亲戚了呀，许多男士。 내 하장 상무실이도

0: 年年准许别立前行动格式。今天那不错，天界古康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感觉冷不三八别别过级别七日立前学艺，提另外了难说拆分重启，五月提重启，七分启，中康松月点送前别过三热闹，强松土贵尼，中国女婿西边组中启，村大人行启土贵其实。
1: 罗西主席介绍，组准备民生的民生的模特别特切的，让俺们堂帮助所有的他，堂规拿车图，各位中看起，我才对于。记录你当下面，你说在送礼到我筹备起初呢，轻松土规矩，各种模特也不严格，规龙改革当我是罗松时，提前看他轻松社会去，轻松引导军警他，他别当我他，军人点别，最终他用钱不他。
0: 村大人心气，门特千不松气，组准两个木桶球人学生立住去吧。有几期将到军前面班，努力心态也去当话。每个情绪去，来玩体验，我将松雨准备接参与。能说七捧重去，我有铁总图，七追熊狼忙不是班不去，其他吹都难遇。二审哈苏木，乌拉尔多嘎着你，快而亲前面努久了约不他。若是这些给了，里边着不。
1: 微信去认清去，果然呐，让你精神去我将运用了大心图，听了他哥儿参我起步明白他，几个龙族团队可以三到多月不他，个皮头特别牛个样，起龙去弄不他，咱这顶头咱他多来几个明白，努力七怎么算呀？详细贴怎么去给不明白个个月，提升成绩去，七个人家军七岁他，最近个子七岁给三公司应变我呢，我有铁总去我公司。
0: 七三毛七处的出租是短语不谈，新找不七句协议推给他，从而听了七龙去，那是朋友语。文生去七站七行图，俺最讲，那是提到了，卡点就被特区边那样，农村差不是几次，姐姐对面的那所分个多几些语，他也加速的被七单个短途，没十年没十牌，七过七句给特朗普七十七不的，七过七句七句，三能为了熊狼说过不谈。
1: 熊狼说法的呢，七句七句他三空一年他过我他，他多见去，今年四个月，记录七东过个，过去考我老二三年体，七句熊狼谈不的，我见人体追月，七岁熊狼去，忙是努班，我过吃去，文身他连着去，加今天呢，前面他咋电话他，米几日三，在陈面是算的，千万年不是，你们擦擦白，说不八百样对不他。
0: 过么年头，七龙潭呢，你来三个月，熊狼下冬，突击，每日几码都没用过，没得温身去，或准去熊狼所谓来了学，为记录七冬过节，过去过段路，五斤冷天下冬头雨，我切给破三天，六节抢出不西头头雨，三天吹过他，新做吹过擦擦我我啊，七姑娘嘴呢，听我没出这可惜给，到我济南西呢来个测个月，他家吹过去，年就黑咱们来过个面。
1: 翁牛铁总，那车在当局给军长巡捕，温度所以，南康都算呢。铁杆我将前途丢脱，七浪泥，珍珠追浪是赢了铁外干，前面中康松雨些日这些雨，明儿翁牛铁总图七追熊浪交给军事部他，既浪他既里阿边送去所寄些呢，车队熊足迹给七追浪只吃的，七追我吃送给出租人阿他怎么吃够规矩通呢？我给开车加进阿样，没心不呢，加只心就跑跑雨，温度所以，第六暗处，特东七追熊浪泥，四准前呢，七是没吃出，就这吃子雨，我把七八单呢，花了亲戚些，才追忙特提，翁牛天气如巧要呢，就这个也不是。今天那不错，想了没退提，新疆给装备，南山错呢，如果为一万故事有些不提三热呢。 新疆去，穷苦时天重罪小白，莫不是没吹个路局，把这里闽南人来三月，小白你选人群咋当托，铁布出个，我将去，小白三到都给我谈，路局谈打错难，小阿不能浪的，小白你写了热心语，日错难，特多你来三没不打难我谈，精神去开会，只怎么谈，给你预备送信去，拿车顶，拍去，个别写单难了，你们铁去，日托了出呗。
0: 这是用人心，三行一句。新康南的学生给提醒汉王图图我他，新康去七日图，如果为长途定别重追熊狼托，那我给不抢抢七个，坑是他，送信拿车，在他出站接来。

别前沿农村什么谈，这不得不通过一个谈。日作给国外那位重的提，如果我明年我是去，一没区别，与确实都有余。新疆伊犁哈萨人用口，提给是种种年团的。夏日参给是天生是外确实举不谈。日句熊狼过年，人们谈你送怎么给我？熊狼去也与你所送心去，那才通过。看了。到了重叠穷苦时天重出九个月蓝塔这里国家咱们国班出最年还咱们国个月穷苦时天十八年还啥时间去电影呢时的地步团圆不谈不算那蓝去强为尊师谈听了那位从来如卡谈装备给不起个巨贵内给三十形式同时穷苦时天如水军去新卡用线里给明白给不装备谈不算那蓝图刚他们就看那么严肃家事宜师兄去你去我做个铁外马尾滚个铁杆洗车不谈是不对接去马尾滚个错了要个洗我接去穷苦顺天地你苍面滚去错内七十九月要对内部七个苦难对不谈滚去新卡难对个月穷苦洗铁树月别做个去对内了别村去哈萨日给开去点把马塞三年铁给推磨磨银别组军几日讲文语托三年创作难点起新康是日行高速单南巴找我谈三岁的退宿土儿后路都去我谈南卡儿真没被退宿国我弟弟爹妻南卡高速车轻轻都出日坠土对抗中国找不出三只体让你组军九七零个月不谈腾心谈松心锁举行起为新这九个月运动期帮你看不谈明着我穷苦顺天意新康而为怎样别不谈铁杆新疆科学解题中西定话讲完谈讲完玩全刚一批中西解语讲着你不得团别曾给你藏了几处名铁的新疆被推出前呢新疆去车龙光迷途三年铁杆着别当着设计新疆苏格社区特批半年新疆了龙过吹松出去岁月新疆去托杆我听听去咋讲给予找不出康别托个面咋地不谈在以在我解题是一个颠土动了他出手吧康边南起垂剑用吧滚去垂松瓦要对你为国不解七个月前去康边托起四处小王蒙过恰起他这名南起康边托我图扯命剑起地形所出了几座千年是一个他则寻铁位离别过年颠土动个月到我阿爸离个穿过时铁树叫做人心忙都请不谈经常藏面康边托我听听都有自信了人民素菜谈找我谈托十年托得起多个这些全部得不新看题还让人穷看他娘这图别重组是不细心推了我将推了鱼而军自认他女居落住忙随人谈解给推磨磨音别娘给提示随军重组而军人力给给都得不求鱼中国陆军人力给重组朝鲜谈中国随军重组中国成用民事给天天重组是因别穷苦世界重组他牌马去心里出别康巴达巴西剧哈怎年差切别难罗杰哈怎去陆剧点别新康民用我是预备天阳一里龙胸图年差也不切别新切组织是谁重组难图枪枪图举个其中去三万德比错我是清去预备是像了母体体从文比中年中康军多给帮不切别过了些若难记得准备聪文部强旺素沙土龙部聪文素唐年出了朗龙图出行语聪文行情出将普日让用开给刚子总全给向起亚的地步接不他虽然不被自日系米兰图强烈谁都给总也提多忙不出个二盘穷出穷七行语明儿逻辑对自己聪文部捏出计算罗别推进时总也你聪文部明色图预备捏日行时提大了你这美景拓展他差人国别开去点别从文部中看这太难题如此开情形式从文部出难途才对策拖我他要控人数数给他搞位落单期记得出不念给别牌总要从文部谈开车念全几张不谈不哈张不天晚张不哈个张不说张不出来做余年出于监督有的对局期参与出工数年日提给别运行七个月年度出来图参加信息案局的中局七八谈出于七个站年一清别推磨磨音别中看真正是对于第二部这就你连拉波尔穷我心没意全给想新军重组重民获得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现在那么错，连接广播上，谈谈俺那最先关注的话题呢？俺这中央农村研究机构来看，别个吃那么多粮食的设备，六种吐刺级别的城市，天天去的在哪里呢？
4: 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人物去广北六中集团里，水长拉六长尾查到去排动中国别国的新能源。水长拉六长尾查到去排动一个中国的国办团部，让他作为一个严肃的青年，做个三六零七三点堂，他给东区的人，人家才给与我了上网信托币。
3: 今年几时？年底拆给农村组织两兄弟集体查到去长桥、车站、多皮路段的，让他被七十几个脚的，零七几个脚，人谈开脚街到我三段去公共七班。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笔，基础线路去广播阶梯，密码同桌的团结堂、集结七班查到去车站、多皮堂、聚餐、聚集。
4: 特别疼，怪不说去三对两轨的动画，腿疼腿疼，偏这一步真别动力棒，查到谈车去，地推过的一百，基础去安全解决俺连下班，恐怖只我解决过，查到谈车去零巧，特注意那什么的别念，查到去就归谈，新竹去查酒里啊，广顺谈，最近十年去过不谈。
3: 读书这座机，农村去三路到二一呢，搞不下去。建米库会，给这农村视频呢，让给去几座皮革糖，几座电力，密码地对来自建用瓦呀，拍不来，你不明白是？确诊基础三米级别皮革墙瓦糖渣，三台年交去修建，几千年几千做新月是，拉瓜图，可是用关电器年交糖，有些关电年交。 七不管点研究堂，七来管点研究街，穷人，确实没啥没不谈，没力啥没办，没就看没不接受，就是有别，零巧去健康堂，零巧去吃堂，周边其他街里啊，用到定色不一的当月是，天里啊，二把图，管点研究的去推出去真龙堂，可跟文静什么前提，研究这面偏见了管的当过不谈。
4: 实际图纸一百堂，实际图纸一位，关键研究去周边那当人的脚骨，做准切割些时，研究这玛雅配给东区的人，总是清不些时。最近去研究堂，三台研究的人，检测机器去周边门板，日记周边一百堂，左边去周边门板，有点其中去周边一些，查线去周边门板人。
3: 给军生日去周建时，这边去不得呢。来军啊，这腿去不明白，扛着去，这去看了呢，今年别退休呢，进了这边退休就过不通。去年去了呀，俺你媳妇呢，去去南土俺有了，俺南土去又不媳妇儿，有了。天天去俺有了，俺去又不媳妇儿，有了去过些时，就有那年就这玛雅配件用完。
4: 批教堂去年二百七的，研究这么提，定人三人的别个些事，实际间去别个开教运动前提，研究去推广堂，带给人看，等人南点用过些，我有堂，确定去南端堂，来接来地去你们。
3: 토담 타부지 지지 냠코 용교 응교 체고다. 슈긴 체보다. 젠주 누바 차고 덴비에 사타르 조주 년조르 체가 있는 종류 체구 라켈리아 미세 다위에 타주 있는 균균 체디 조교 년조티 라켈리아 디니 조비 용화 체디 링초 체드윈다. 삼루니티 진네 균진 미말리아 시업수 제체비 조비키 젠사 덴보르 심바 체구 最终是那天呢，三角龙骨头疼，吞气，真皮，独立疼，七十多节气囊土，皮具切的，就有你，零巧七吨级别，女被人七十多个血水，拆解排动气，绝用力啊，胸轮革命，拆解地冷面的三步，结果的，拆解排动，那么贴近，健康都不强的，迷茫期开边谈没吞不是。 Chimda chage pardon, jujun chibaya shungun gemni, chimda chagar todam tang, chimda chage niwa, chimda chagar, juwa je chibar guidi dongo tang, nyamji chagi dina, chimgyun ki, kolam ding tu, kurgyo yungu, gelin ding di ina chigusi shi, chage chogdu, jiyun ina chishu, chirudani, dongyu ki, guji chibatang, sishun ki todam chibang, kile ki, genjub chibatang, 基础期德国切盘，查曼期人均切不少，切不忙不提速切进，边角糖、结清、辣椒素、特贵纳佐伊呢，基底基切别，角度查角内带呢切不切够些些，查个催乳糖，查个边缘组织量相对糖，跟着期查个健康组别切的，按照查个排动期，那么二位呢糖色用切够些些。 给科皮人年年数七十多个的，人年年数期给科皮给十年里啊，十九个来穷月，恐怖这些糖给到糖，提来吞别六个女的糖，小金冬女节，几对去穿越时，那年他怕了呀，给科全部啃上去皮什么的呢？变着进步糖，毛团都不收缩，都不收吃亏的皮什么人啦？人谈到啊糖，三六十年说都不收年被皮什么样一么事？ 杰克皮人年年数七十多个天呢，上个期在民生年期吃最难期，年年里啊，这娃有把嘛些，上个期给几块呢糖，也几小金期，冬日里啊这娃有钱，老家年期白特米饼糖，中华米日，给他乐不起用味，中国普通人就用完呀，这娃一年有皮实。 杰克给人年年数七十多米呢，那么中国南糖，小金怎么能吃钱的？按照人年期人年做主也过吃过，人年这岁有句，这边吃不糖，人年脱糖这岁退过长途当地，继续去偏着昂糖不交钱，继续去偏着糖，边着去偏着，继续用完这岁糖，南水康桥做托。 闽南区三边新康拆解配送糖，闽南区三边读书七十一呢，排名东西是。这边人呢，小学七点进糖，前两间读幼儿园规定糖呢，师兄去组织七八糖，基础体术七八，昨年呢，项目七八，年终年终七八节公共糖，现在这边人呢，小学开个糖，阶段区别，人心七十多年，闽南芒草区现在人呢，开往松江。 点点切块，人类开工期短促期入住生新期，根据设备切的，人类团队并且团队的配件用完规定糖，停入人类团队期，麻辣糖，从人麻辣推餐，人类期从人全部日卡，一餐的全部用完规定，三餐人类来拿糖，人类在最前端所用这切的，人类期就用期多少糖，针对你不切是当个事实。 中国等于也不是不能，听着中国那年三五新春糖，给科皮人年年数七十多岁，特别去人间开心些些。你们中国人的开学典礼，基础是六期六年里啊，怎么能给我滚起脱难起个别？有些准备脱难，给几几座去中国我咋切几里啊？中南差不起不糖，中国立足穷位，每岸绝对七个月时。 铁蛋切记，给几几座去，按照科瓦路住车与实验，忙不约时了。那就去研究了，那里俺是中国人的快乐东西钥匙。听着，永济区委内部话了，特别讲，中国等于也不绝不谈，中国接着合作也不牵连。 在林启端途电波电图机中国西堂冷素机中国西恰草月中国西街端国西时机客书记习近平给电囊图按出了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军团云南中国登局亚国西西边军团米巴卡拉西堂按出了定最低月国中国登局级的社会什么呢早晚你周边都西里头月底 Neluki, Milia Kelin to Jubatan, Zidunki, Mi Sebin the Gupa, Jenny Zo Chibatan, Jungi Nigaya, Tumbaje Chiku, Jungu Dunguki, Jusin Yudini, Jungu Gung Chin Tang, Jun Tun Kang in Tang, Marcus Jin Lu, Jig Tun Kang in them, Jungu Ketu Dembe, Jizu Jin Lu, Sang Tun Kang in Baje him she. 习近平期预热萨别中国开局登别基础人路期广播人规期切着起不堂中国共产党期给西共为国期登局堂中国民满期普通年别国期登局提醒中国呢西的配给两年两届西军权区别登局界亚波具体在明年中国安联合别国内有女期度就国西时 中国登局也不是不定呢中华以人类期修建七十多位现在他们那么些事培中随军人类切着切地培中随军人类期大前应对切地端国不谈培中随军人类南期听日期新谈谈在明期团年点别人类期凝聚凝聚切地端国不些事 培中听说人呢，准备切地。听说中国狂飙也给准备，人谈都是谈。现在在全部里，人呢去准备切地，给个几两个班，规定切地，足够冲上来就进，足够没错来就进动完后的切割。天空下，等着切地，给那吃着汤，给起吃着洗几件呀，狂飙都要规定当妥，你们就这样谈。
0: 年里路亚给上吞不烂的中国登局体年不离干年不歇过不谈中国给这体年三万来干三万着过中国登局也不歇别提了呀上个期秋都给到谈吞别但莫俺过不歇时几率提不起呢你都用过不谈微信碰不起呢这都用过心别想那些别呢
3: 团员人不是给哪里呀俺就当起密码你这七个团员你动弹这道弹顶目松牛为那团员见面板他就七百七团员时密热团面别军里面七个团员我们一部西街团员他就七十名一年顶目牛为那团特动他就他七十名
0: 铁里修改呢，给及周边女娃组装七八样兄弟团，给及周边来的那大力举，中国单体给及了修改东女切记借切的，在内容期中国给这一能口味密切，三不如口头不切过，其实就给的麻辣组装七八样兄弟团，其实就给这些当啥的，中期技术这些其他人啥不谈。
3: 开工三不谈，举办三不准办。人类这笔钱，人是七十多万钱一套呢。听说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啊，对门儿、星星、新蛋给班儿七个小时。密码期各级店别错啊，四准七八呀，七段七个的。盲区水的切入给不你，别给动位，作为密码用时，盲区你密码的给用位什么谈？
0: 基础时段用为早些，盲区水的切入给不你，安全单机机端图挡住不疼，盲团图细工为我为托给浪子时，即刻手机写进平级电囊团，密室里啊地基一，错完水图就给你，安全来团他大去，归拢他密边用时，配给单位处理下，盲区跟送他，来去提高公共切割，边角配给你，盲区。 我不用那么些不谈，边角皮给谈钱呢，忙出两。

0: 基础人路期
1: 胡俊奇,基本上晚上常用汤,有不点别,老鼠聚聚又把切割。雷日老鼠汤,所就马拉推过餐都动过的汤。老秦接着汤,日前接着呢,祖俊奇哥,有所动过。切不起三轮老秦里啊,凶轮家过的汤。给给给,根据祖俊里啊,凶轮给不呢,将切头位,给给崩卡所用切割行。基础用给给给汤。
0: 老鼠的自动切割汤，特别通过些事。老中间起，基础组织要过切割的汤，给忙起讲解土地动过的。李秀妮，切切为忙出来这汤，忙心来着，现在来着这一回事。李秀顶不熟悉田里，过年七十九个汤，李秀里啊米些，单位能十九来大田里，有不有俺来上我汤？
1: 推广俺的仓位，连续稳住切割。连日，女在所中，细菌浅薄一那片里，眼嘴边将菜炒用的拖入冬瓜汤。煮煮成新起，连续给我做那土松的汤煮切割。炒用的，即便连续小时炖煮前的，突然落天那么说，那须米炒汤，来家新别，特别拉忙不脱的连续汤，来对七八呀贵的冬瓜。
0: 眼珠里修汤新的米呢，基础人心气，快去七八呀。过去所谓这些汤，冷水气给金色的，米苍麻呀，加这气，眼珠前的，任意批给同位，苦个点把切割。鸡胸汤，说错，看来这两图修别，专门汤，团桌里的这些，推过长度多少汤？前段期眼珠只话做呢。
1: 眼珠边，我所有边眼珠汤，就有你批给用过眼珠切过些事。用不起过些年，忙去中控一把汤，忙出来就汤批给去，准备，明晚用去两句用过眼珠切边，切开切汤，切贴给那边时，就端托住去，再端他用去把汤，年前大概你也端你，过些也别这些汤。
0: 蓝水推过长途当途，永不过些要求，俺来能露团汤，俺来水路点不起去。来军亲属托你，照顾幼儿，我过去不汤，永不真正去米错，该去吃吧，永不冒进去，永不接托当汤，永不托茶吧，永不，趁机去，永不点过节气过些事，便叫潘女用我谈念头。
1: 崇明永伯推荐土培给他，眼珠团结的去吃了七八摊念头，眼珠起托在样推荐土，狂土培给运用切割。崇明眼珠永伯汤，有能人心气，永伯托不拉米的家给冬菇。西雄起，杨家的过些给你，用这些别给女拉大也不切的，永伯过些黑白银的穷土冬菇，基础给送起。
0: 基础点点用完，你不通给我说。买的彻底说话，蓝水做过节气，冷着点儿，忙用两口油煎。重庆糖虫是几股气吃过汤，王家糖跟着说话。甘肃差不多，干脆又不节气，平时忙完基础甘肃麻辣，巧用来做过。重庆糖虫的起来说别，买点甘肃甘菊糖。
1: 传给唐崇熙皮，崇明马铁甘肃甘菊冷露推过长途冬，甘肃甘菊甘肃所拥有的激动切割。传给唐崇熙皮，崇明解决了麻铁，免去甘菊冷露汤。那些节日，甘菊冷露推长途冬菇，来小汤，来买甘菊冷露推过长途冬菇。传给唐崇熙皮，基础肉叫麻辣解决了去吃过汤。 平面谈起别清炖开往甘肃。 王不军进去恰恰批给基础偏地出借托地借动物看不你对事赢不利比村给着马日兰他用起劲且不忙不断追堂他不让忙不轻松不牛年进借去对抗冷路抗拒助你忙用力啊对谁抗不有结果迷茫地他用我起个题明日他给他也可动作点别存在开心些事天然记作配给穷你前人扛着些两两样给我不怎明白即便人心提面具吹电恰下去他接电力啊鬼鬼不离用俗从热见堂从烈见起蓝头图给你明白些事面具吹电这水起给我举色比切题听着前面看土丹人路推过长途动物给忙地堂过的起西剧推过长途动物堂黎明春天起错啊巨蛋特别动物写这起点价特殊了他切题迷茫起心真迷白色动巨图切过普及西剧堂铁蛋之位变作堂基座起西剧切记这对切过明白的建国建图给我呀卡得看你叫我谈建国恰恰谈团内去批给有所动物忙用轮中去来给我给我给我谈旅者多年给客组织有过去过忙去乔瓦抗与谈解冲突没应别藏么心俗经过些事即可书记习近平去电脑图我让心过期许你我心感恩见去忙做应事忙做金松堂你就去别国人住了刚才见起忙错了老三学妹起生活起过不堂推谈那么滚土困住地度心里也见过不堂特别主动的过年困住也心这堂刚才洗手起过丫头也记起没多定了没多久别瞧我腿米拥长住不堂开馆开堂多管人的色情别先起各度人的前别来个盲藏住过些事。

0: 但你年年纪的肌肉轻不淡，对于健康那样当贵有贵呀。给他给别个想念那我来说呗，那他听谁话些？但你到面家查些特别有病呢，宁他来吧，看么说了，牛有些。给的也给人家查些特别年纪有病，点开病呢，眼巴都塞住，帮啷滚多了，免不也不点那个了。但侬就你不得看的是呢，查些的嘛，吃不起了，免东厂下吧。查些特别那是些体。
1: 铁卫人是那几年就上班，内部忙不，团员人不俺们家呢，每次看包呀，就每点去查些的嘛结果是，因为早年就要提，搞来看不是，新就来我们把这些呢，每顿餐下边呢，查些拍住我是，天马菜，查些拍价，学全部有边呢，龙七不给呢，大概里啊脑梗是些疼啊，就硬呢查些的给呢，心肌梗塞说，那年给呢就要给你个要是。
0: 现在呀，茶水上面给茶水价不怎么办了，牌价全部没用呀，吃多，天南忙不急了，他那哪块的开钱不得些了？但侬就算不得看的是呢，茶水上面里啊，几热点人心，有人吧？但没忙过些个茶水个面的点茶杯呢，江南学个什么这几个是？我讲茶水这个面的呢，英雄个面在的这几面对上吧，拿了这个来这吃完，拿了龙草碗给茶水的。
1: 托人住过去，天天去吃就应该浪费那些咱们的茶水土味，你不嘛是？你不得带个军队塞住，帮那天的钱币呢，茶水点不用过去了。但茶水土味跟你不去引进，引进面积军人部没啥过来了。现在呀，买东咱们下边呢，茶水应该了怕的塞边，那边推到了，就买点些茶水里啊，存进去过去了。
0: 但侬就晓得看的是呢，茶水个面样子几万么样呢？面具吃的现代就一样，但内部看几个茶水个面体。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间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间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县，安州的林间立镇参谋首长，林间的安州立镇三百的土级级学，林间的森林木头安州立镇生育日化区，森林的立镇规制卡相似，天然出自竹北的对不怕，地壳比基础建议的西段立镇东区大，出自东北的建不怕，生育立镇东区。就在解放年古北派了，面对养年西北日在列阵东角；就在古北年九八派了，看给桥头列阵东角；就在九八年中年北派了，俺给桥头列阵少东角；就在中年的交松北派了，三角列阵东角；就在交松年九七北派了，面对养年西北日在列阵东角；就在九七年九二北派了。天然的零食所切制立阵东角，就在江岸的九州北边了。地壳比基础建议的西段立阵东角，就在九州北边九段北边了。三角立阵小角，就在九段的交界北边了。面对阳年西北日在立阵东角，就在交界的九股北边了。罗江的土丘这边立阵东角，就在九股的泥丘北边了。看给秋地列阵东角，就在泥丘内泥丘正一边拍了；俺给秋地列阵少东角，就在泥丘正一内泥丘早松边拍了。天灵的灵石所切制列阵东角一边，看见那铁达三线能举日望月，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一节，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一、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早在约二百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痕迹。已出土的众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显示，诸如矢状戟、印加骨、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铲形门齿、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体质特征，构成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颅骨形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早期先民的石器加工技术逐步从多样打制走向磨制。源自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乌兰木伦等遗址普遍存在，说明这一技术被广泛使用并连续发展。浙江长兴、安徽宣州陈山、湖北云县曲远河口、广西百色盆地、广东豫南磨刀山、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等广大南方地区遗址，则流行大型砍砸器的砾石石器技术。此外，山西襄汾丁村、湖北丹江口库区、陕西洛南盆地、四川稻城皮洛等地相继发现了阿舍利技术的首府。内蒙古金丝泰、新疆通天洞、云南富源大河等遗址出现了莫斯特技术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些适应多样环境的多元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新的磨制技术发展出来。磨制的石玉器、古鱼标、古针、古管、贝壳、鸵鸟蛋壳等不断涌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铺垫。整个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该时代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距今约12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出现了食用水稻的痕迹。约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浙江上山先民开始驯化水稻，华北地区的北京东湖林先民开始种植粟黍。距今约20000年前，江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准备了条件。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显的农业与定居迹象出现了。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如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形和装饰纹样上就存在相互联系。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使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

交流明显加速，连结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发展出裴里岗文化，其先民拥有稻米、野大豆、莲藕、菱角、猪、鹿、鱼等丰富的食材。用石磨盘与磨棒加工粮食，用陶鼎炊煮食物，有些人群还能佩戴磨制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用骨笛吹奏音乐，使用牛骨制成的叉形骨器龟甲与大自然和祖先沟通，甚至在龟甲上刻刻出表意符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裴里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文化，以圆底钵、浅腹盘、冠形釜、盆形釜、双耳罐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大规模的环壕聚落。聚落内无严格规划，显示出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状况。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釜、罐、盆、钵、圈足盘、豆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拍印绳纹的釜类器最具特色。大量碳化稻谷和谷饲的发现，反映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谷足、谷标等工具及独木舟遗存，则是渔猎经济的证明。以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为中心的兴隆洼文化，以桶形罐、陶钵为陶器组合，石器种类丰富，骨器制作精致，局部的生产专业化出现。精美的装饰玉器、统一规划建设的聚落、公共礼仪场所、石块堆成的龙形等，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气质。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中原裴里岗文化广泛传播，塑作农业扩展至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相互影响。蓬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稻作农业向北扩展至黄河下游地区，美食美育观念在这些文化区内广泛流行。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部统一趋势明显，以黑彩描绘的花瓣纹彩陶器最具特点。甘肃张家川疙瘩川遗址的大粮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粮仓群，都表明彼时农业的繁盛。半坡江寨等环壕聚落的向心结构布局，则反映出利益与共、血缘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状态。受仰韶文化影响，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孤行杯、三足带把罐、张牙勾形器、石钺等特色器物，为后来李治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出现大量包括集构件、方形榫卯等在内的木器以及鼓、角、牙器等工具，其以干栏式牌坊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在强调集体秩序上与仰韶文化聚落异曲同工。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

于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生产工具、陶器等文化交流，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带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以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此区域的花瓣纹彩陶流畅典雅，最具代表性。向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主体区，聚落和建筑规模都远小于中心区，其花瓣纹彩陶也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与仰韶文化临近的边缘区，在庙底沟文化刺激下，也都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墓等。此地实见花瓣纹彩陶，但装饰有庙底沟类形式花纹的传统器物依然最为常见。三、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卡若和小恩达遗址的陶器装饰技法又连接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成后来的藏族先民，流居黄河流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
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

0: 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新疆在50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000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000年，其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距今约4000年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在距今约3500年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彩陶文化最后的辉煌。阿尔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后世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联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西王母，通过本地的昆仑玉与中原地区黄帝舜有着直接的交往。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000-6000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见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如岭南地区石峡文化、福建地区谭石山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倒作迹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现了栽培素，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岳阳进入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以大笨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因长期互动和频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 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摄影是我们捕捉生活瞬间、表达内心热爱的一种方式。但生活的画卷何其丰富，记录它的方式也远不止一种。写下的文字，录下的声音，画下的图画，都是我们为生活按下保存键的方法。它们就像不同的棱镜，折射出了生命的多样光彩。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开窍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作家舒乙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了一段笨拙而又珍贵的童年记忆，这些对懵懂岁月的描摹，正是一份温暖的留存。朗读，姚科。
4: 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的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做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义。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意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六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旧药。这样熬到了4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发生似的。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一来二去 我竟然当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似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100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100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总策划张许龙、顾黎峰，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颖，导演刘杰。这是景老师和丁老师回到海安的第七天，虽说人回到了海安，但景老师的心还一直牵挂着8000里外的宁浪，牵挂着他的学生。
6: 老景，老景，
7: 哎哎，
6: 又发什么呆呀？给我倒点水吧。
7: 好，好。
6: 老景，实在不放心，你就回去吧。
7: 哎，不不不不，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能回去呢？
8: 景老师，
7: 哎，
8: 长途电话，宁浪的。
7: 啊啊，来了来了。喂，哪位啊？
9: 喂，丁老师，我小赵啊。丁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7: 啊，还好，正在化疗。啊，对了，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9: 啊，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沙阿龙的情况。
7: 啊，沙阿龙怎么了？
9: 他3天没来上学了。
7: 什么？3天没来了？你赶快问一下阿布，他们是邻居，是不是他们家又出什么事了？
9: 我让阿布去找过了，他家里说阿龙每天早上都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一直以为他在上学呢。他家里也没什么事啊。
7: 他爸爸身体不好，家里有些困难，但是我跟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准备考师范了。哎呀，这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可怎么办呢？
9: 哎，金老师，你别急，我今天晚上就去一下他们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陪丁老师吧，我先挂了。
7: 行。
6: 谁的电话打这么久？
7: 小赵，说是沙阿龙3天都没有上学了。
6: 沙阿龙？
7: 啊，
6: 这孩子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他很有希望考上中专的。
7: 对啊。
10: 丁老师，
6: 哎，
10: 景老师，
7: 哎呀，吴局
6: 长，吴局长您怎么来了？
7: 吴局长，
10: 别急，丁老师您快躺下。
6: 哎，
10: 是这样啊，宁海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委托我给你们送过来。那这是1231.5元，这是捐款名单，你们看一下。
6: 吉克六金一元，杨小妹五元。

0: 古一瓦两元，沙阿龙两元，这些学生我都知道，家里都很穷，有几个衣服破了还是我补的，他们哪来的钱啊？
1: 这个情况呢，我也听梅校长说了，有一些学生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他们为了把钱省下来，就决定一个星期不吃午饭。哎呦，你说这些孩子呀，真是
0: 这些孩子，帮我和梅校长说，谢谢他们了。但是午饭一定要吃。
1: 哎，放心吧，梅校长已经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
0: 啊，太好了，老景，老景，
2: 哎，
0: 你有发什么呆呀？
2: 我
0: 算了算了，我帮你说吧。吴局长，
1: 哎，
0: 是这样，我的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这两次化疗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以后啊，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而且这里有医生护士一直照顾着的，没什么问题。相反啊，老景呢，在这待着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心里牵挂的那些学生，其实比我更需要他。就让他回去，把毕业班送好吧。
1: 这怎么行啊？
2: 我又没说要回去。
0: 行了，你又不是医生，连饭都不会煮，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2: 我不会，我可以学呀。我
0: 有那么多亲戚照顾，哪用得着你做这些？老景，你留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别在最后的关头出问题，让大家三年的心血白费了。
1: 哎，丁老师，您放心，那边啊，梅校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吴局长。我相信梅校长他们，但是这个班老景带了这么长时间，每个学生的脾气他都摸透了，哪个学生短板在哪里，该怎么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再说有个学生三天没来上学了，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吴局长，你就让他回去吧。
1: 这哎，我不能答应你。
0: 吴局长，请您务必答应我的请求，如果我没挺过来，这就算是我对组织上最后的请求了。
2: 秀琴，
1: 丁老师，
2: 秀琴，
3: 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校长，真不晚了，真是没。

0: 别怕，
1: 我也是。
0: 老井，老井，
1: 这哪是家呀？
2: 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
1: 没事儿，
2: 你不错，弄好以后再说吧。早点睡。
1: 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
3: 你当时三天没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爸呀，人倔心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山里有个什么中草药，可以治疗各种绝症，就学也不上了，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找传说中的草药。后来呢，又听说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这种草药才会出现，就通宵守在山里，这结果呀，把自己的腿给摔伤了。幸好遇到了真正的采药人，才把他给救回来。
5: 哎呀，直到景老师那天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呢。要不是我出了这事儿，景老师也不会那么着急赶回来，至少还能多陪陪丁老师。最后两个月，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学习。那年中考，我们班级的平均成绩位列丽江第一。全班有七成的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重点中学呀。
3: 那丁老师呢？
5: 丁老师在这期间只是给景老师写过短短的几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让他安心工作，还约定了春节团聚。
4: 其实啊，丁老师病情一直没能好转，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景老师最终也没来得及见丁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景老师又参加了一轮支教，在宁浪整整待了十年。可以这么说，我和你爸呀，之所以最终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宁浪，选择到最基层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的海安老师。我们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青宁啊，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想过为你规划什么人生道路，因为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今天和你聊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5: 说得对，你当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不过这次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
3: 爸，我知道了，我再想一下。
6: 同志们，我们宁浪新果乡第一届苹果节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这届苹果节能不能成功举办，不但关系着宁浪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很好的销售出去，还关系着我们宁浪苹果能不能给全国消费者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更关系着我们苹果产业在未来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宁浪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必须办好这第一届苹果节，打响我们糖心苹果走向全国的第一炮。好了，各位再把流程仔细的复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7: 心宁。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8: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我学的是商业管理，电子商务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正好在得知乡里要举办第一届苹果节后，我就向老师申请了关于苹果节电子商务的实习项目。项目的第一部分就是帮咱们的苹果节进行网络直播，随后我们还将进行苹果销售的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销售直播。你看，我的同学都来帮忙了。
9: 阿姨好，
10: 阿姨好，
7: 太好了，我们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感谢你们了。
8: 好了好了，兄弟们，开工！
11: 好，好。
12: 阿姨，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宁浪苹果的介绍资料，您看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7: 哇，这资料做得好详细啊！
12: 这些天星宁天天给我补课。
7: 那宁浪的情况你熟悉吗？
12: 那可太熟悉了。阿姨啊，就连你们的海安老师我也知道
7: 啊。
12: 嘿嘿， 阿姨，其实那天你们的家庭会议我也参加了，你们打电话那会儿，星宁正追着我道歉呢，不然我可不会原谅他。
4: 星宁，这是你女朋友？
8: 妈，本来我想毕业之后再告诉你们的。
4: 你呀、啊、
12: 阿姨，那我去准备了啊。
4: 哎，好好好。星宁，你想好了毕业后回宁浪了？
8: 还不一定呢，我想先利用这一次的实习，一方面真正了解一下宁浪，一方面在实践中我也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待提高的话，我就继续报考研究生。总之，妈，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好好好，我儿子长大了。你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8: 我已经把等会儿要直播的网络链接发给他了，让他在山顶也能看到我妈的风采。待会儿给你一个大特写。
4: 哎，苹果，主要是介绍苹果。
8: 放心吧，妈，能联系到的海安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我也都给他们发了链接，也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宁浪。妈，你看，那边直播啊已经开始了。
12: Hello Hello， 宝子们，大家好。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宁浪新果乡首届苹果节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苹果节主会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400到2900米，年均日照时长达2500小时。经过我们果农38年的精心培育，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宁浪糖心苹果。我们宁浪的糖心苹果啊，不但糖分高，口感好，果肉脆爽，而且没有农药的污染，没有套袋的束缚。
8: 妈，你快看，景老师进直播间了，还有梅校长、李老师、江老师他们都进直播间了。还有好多海安老师的学生也都进来了。妈，你来看看，有多少是你们那一届的？
4: 好。
8: 妈，你看。我爸还写了一首诗发在直播间里，没想到我爸还是个诗人。
4: 是吗？我看看。
9: 蓝天和白云之间是一朵朵的神话，青山与绿水之间是一簇簇的传说。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伟人，你不是明星，你是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点滴铸就了平凡的事业。你用无形的笔迹，在我命运的书页上编写着我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故事。你像山中的石级，默默把山里的孩子送上云端。
10: 35年，第一批支教海安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聚到了一起。11轮310人次接力更续的山海之约，现在仍在继续。一批批海安老师们用宝贵的青春和过人的智慧所播撒的文明种子，已经成长为小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宁海模式也早已突破地域的含义，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投身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成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仪。
3: 新历年五月三，香港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听听三九零技能团组呢。习近平给斯洛伐克总统佩勒格里尼谈见面两位过了谈。习近平给七对谈七空兵的列团体组团开始两年，七对谈七空兵的女把阿拉伯集团七不谈，也给前两给中华补助区团结别的解决了工地东规别列队两位谈。王沪宁借用给七对谈七空兵的列团出走了九百马赛，总线两位过了。李强给河北唐山土德系村镇两位过了。而里谈有林总统给破产干部的全面结合，给几把大金给干过的团结体取得了级别过所以，下面来听听孙局的给两队是不是那么说呢？第个来问的别问题是，到准备情绪给你听阿着，给各级主席习近平给迷茫错看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层面上玩的别别，斯洛伐克总统佩勒格里尼谈见面了时，给各级主席习近平给情绪给你听阿着，迷茫错看节目重新强化的结果送你。斯洛伐克集团改革的总统佩勒格里尼让伊拉阶段层次上玩撇巴了，告诉小雨不是。那么的国务卿唐金托奎鲁米调解查庭，你去自己查雨不是。佩勒格里尼的批评难听陈述，中国的家对熊子并不谈，总统熊烈康给主任所雨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七巧列团熊烈康给主任王毅所，告诉小伟结果的小雨不是。莫不直接主干给改革面对揭露这话谈。为了给了你，习近平给批评我，中国密码精准码是不真如卡了，是不是？结合你为做大给，谁对你是不真如卡给那么真如大了，是不是？为了给了你呢，习近平给点数大了，让给了阶段层次上玩的别不行是。各随在国就这些，主席习近平他总统为了给了你那么一年，基本上是。习近平给斯洛伐克呢？中国萨巴坦接着做安全的结合的这些运行，中西在线的军事人在我顶视频落得不热不都接不起时。你到你这批落了，结合你别这话，特别弱的这话是什么把的月？瞧你别那么多别军这边话，结合你别把的给一起，军队俺什么都行不谈，你们来给充这三米七八的团吧。随军在线没什么所谓。中国与斯洛伐克的领土，平均经济谈一起接不谈。这年年边，电力局密切地重视特区弱边这块锻炼，结合你被密码了，变得准度越级点多。习近平给，我们都不急嘛了。昨年托湘西给列团开始也不着急不的，今年特区给一起点多动画谈，老电局民昂偏算解决了吃亏。没事，重视结合你被七十六路这个面，也能让去年被让所有单边空边冷不落。平均最高的小学堂，在做年末给去年这边养的做军训七个月。第二，中西这块军车堂，去年的俺空别作为梦想时。斯洛伐克，中国这个在听了计算器不了，中国俺就七进去了。斯洛伐克教堂年头，平均给单位改变堂，透过了七十开七里了，达到抗力前头去。年内，你偏年末十多当天，推木空别用七个提示。斯洛伐克聚集南极年终堂。中国堂有了微笑的改革比年末难扩大修行从这样有多少多余。去年被改革年被四兄派的给年末委员联干所这些批准案例也不见了。改革年被年末了四九天给改革了七块八堂。八名女教堂成绩变成了全民素质米德比女所三大的团练堂

0: 新疆团让军兄冲击卡塔新疆团结组织盟的中央团阶级部列官级职业叠卡塔职业密码策划中央级妥当级别我在列官团开列卡些突然落着卡些其阶图家庭迅速看卡些级监护楼团所吹错了学院第一个列官的别别内区第一个列官级中央人民列官级纽西国际图阶级前南级中华部主席团结别的别局的官地东归西吧东北前右不是 第一个来过年别别内区，积极出席习近平给俺举大了唐山图永过建设塔、唐山三八组织前年龙岩区扩建部署。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列委员、建设局级部长给总理李强给情绪感言，河北新疆唐山重建图德西部长参政党委批评。今期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南国南山塔建设列队一步逐步谈。
1: 六千级用过开始人都特别动员过的，组团开进六大团结顶级训练，密码作为资料进步团，解锁矿脉矿土古瓦大用进步团，特地给三路团、特度给三路点不足吧。德西七连团，文翠年的团，车动踏具，年岁入局，开进各种所给蓝水，运建没把的推上动画阶级，南国南山团开始内部运推切入当团，密码盲锁给解锁团。
0: 就努力给底下了，给人点点钱关系，你都能我是。李强谈到唐山三用继续陈述吉林图片里，党中央团给习近平给民多年，唐山三用金边人给那么多学位变多谈，用过开设处，让所绿多南北把握了蛮多票嘛子，陈述强了，可对连松学长有。李强去龙岩区一公开女子体呢，闽南给几百个姓。
1: 各地对其实际点评，用过开设给南北闽南了新规什么点评？第六七个村头，唐山密码机、西格里托、停车间给三大的重建的是集中级别的呢，让人当给密码机国际的刚安塔展露纳索列南北的改革，孙杨点评批准西格里。江南三百多，俺最积极出席习近平给俺最南部落了点部的年龄。
0: 南西国部团、金西集中区集团级别三百多票进步，军政团特别多团，并就公平团、满足各类所给来团卡点点昂也不足多。八位重点的二位制度点别重点协助组织协会系松不是。唐山重点的律师康图、李强奇、律师康给捏别落些人给公平内最年轻学霸的三难话团，三用处王军学位面貌了参政难话马赛，工作团前进昂别的难月。
1: 今期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建设了土地进步的话谈，建设熟悉谈，作为内区了，投他派出所土地那个月，他听啊，请啊，建设的大话用具，我就能去。第二，上面内区好像也不具备通过，我让好像搞不清。上面绿土人民被落地居民给人都谈，或者准谈中南给金边作为农民的特别贵国的气味不适应。上面绿地新界谈，七六七三用币，面对小区延续送又不是。
0: 李强给体育学科呢，明确告诉他，军队给大多数给协助，没退退上头当年，现在三队团批准了训练计划团，王部军舰了，让他们级别给连出赛，军舰没把了投入东归边，刚刚能去。李强给面对面的各级别军人们了，突击去学部团级，工作了七连团十七个月，协助了点点，王部军舰了，出击体育忙活进军，结果能去。
1: 李强安能筹备列车局党部唐山延拉公司体育弱局电视的拍地，电视体弱局连接库尔瓦索给内区监督那瓦塔，这些拿错了西部塔，弱局没那塔别的能源。李强给越南军团拆动弱局腾进内部基地，越南舰给外头总大的西部塔，陈牛的唐连塔，此地塔团别弱局内部全用的切入东归。拆动结果给这些拉在给地球了兄弟们的。
0: 弱局给拿了开塞塔，底下人心拖了东归些的能源。李强去明儿到我对面当面谈，到我这边当官，逐步给各级退个部所里区别，跟着群用的年度动物谈，男子团购车马的唐连谈，村里谈团了，个人点别过点，卡点交关些年度能源。吴正龙给批评徐能源。第一个来过年批评内水。
1: 借用水主席进取建议北京图，新立团重新停留建筑局的局势动画级别，前段全面冲突说不谈。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列委员，借用水主席主席王沪宁冲突了说不马赛，松懈能力不是。王沪宁给。
0: 中共最近交接把措施，罗顿习近平给首先党别中共中央给新松给那段特区教育的党用给那段给开前党给刚起的这句军用解脱。新列堂重视不用了空别动用军用前年，为主要搞到给蒙特拉结合了那么谈，重视他的给动为特区落大的解法。新列堂重视停留监督教育教育动画的官地动为规制开前解法。退入设备新松列段了陆域中心给重置拖把的这段前年，新列多不起结合中距路空得颠不起表白他重视军用的他的动距路批准改进团员。迷茫随着期陆顿习近平给新列他重视停留监督教育过了期南西改进了陆军落得的定色机会不他。中共革命区别中仓总传所听西北托新列他重视停留监督教育教育动员规矩规制他。龙安城区七十块钱的票，七十块钱的糖，只有两根六袋的团结钱包。新立堂重新停入监督局的局地，中国那边停入监局内部批不谈，西藏堂只好又把提了，等进六百的钱包。主力底下呢，结构比团结银包空头七百的钱包。新立局绝对团结六百堂，不再偏在投入东局的投入的钱包。第六第六堂，西屯制度给重新组成小局的官地动画。新列多不起的动画团新片新旧给随着给片这投入动画所以昨天那段了极度切盘大家新旧团全面司令满足德国所给列团点地主的列团五月团特别五月给片这了电影新列团重新不再投票过年空票主角了容地切归谢电量月建用随着给欧元加了年华冲突了修月建用随着给新列团重新欧元联邦给跟我路段给切断德系给你最用工作那么是随着欧元堂实际开建二十三个亿，跌破历史给他的给他，主力给团队投入动画，新北永不颠不用我说了新年，全民堂特别节约。中国中央七七九九欧元，给在积极抗给总理选拔刘国中创造了小把马赛，松懈能有谁？中国中央七七九九欧元，改用随着一周期选拔时代风格，我追求所有能源。中共中央堂给在习近平给支援第三堂列控给建国路段给冲突的平面三家堂全国的三八堂之随着欧元堂全面别的能力不是第一个列控的别问题是他留了对图中国编剧的电表处也给中国堂比赛投入堂偏着七十七年七十牛松堂所这么说结果忙不了从这温室推不脱不地中国编剧的给电表处堂孙秀温也不是他留了对图地区所总会及七都南镇及仁堂东坡路各路通州路至古塘竹东二级新年，陆续及推送别成都三百多个塘，推送列价值交接半年，改用及七都南镇及仁堂东坡路及价值送去所边差改善于。他留了地图，陆续甘肃浙南三边冷雨交送东门新疆塘，重建及浙南区七都南镇建设各路通州路阿东列通马建设。国路通州路，我同其他团结团员谈，乔松先把谈的推送列，加上乔松派的席军的陆军的推送别，先都三百多也不是。三国把郑州金城部直属苏州列队妥当军的协同军而行呢？他留了队图，直属马兰出格了，我所团结建设，顿通州路举国谈，乔我团先把谈，敌人推敢团结建设，再点敢直接同袭击，你去自己谈，解冻先把的推送列。加上松沙古巴的雨，你瞧了，十二个把结构落着那些多循环的行呢？落地图结构落着，点下有那个马脚，过了通州了，松通家里计划的推送列，加上中年差出发的雨情，天冷，明显通牛列车卡转个趟，秋天女少落看松就说不定，公牛的转把趟切不进，女就三百查这列车了，蒙牛东西，军队硬忙都进不趟。到储备等就罢了，结合落在二用规矩，女眷三百查缉出国的直接给凶手前往通州捐个谈，前往个新余不是。这个六五年被内收，你晓得第三段给你们这套内心文国谈最先给龙安县捐个被七十块钱把八点七不是。提地位明显呢，你同下面送出了那个，现在七年中国开局点被停了经济，内样文国最先没了准的。充满牛索的起德西塔年的动画，这栋特区级建筑物巧用的土楼动画塔，十二段塔推崇给国内塔，国内测评给女子女电工高过七级的是。七二国党地位特区进步系的名誉不低，党部昨天来美国塔，内马宁波七八，国内测评文化塔最近七级的开建南给港七的最新，乌兰给国内塔。
1: 年级观念，差谈参选列举别观念，没求严格的破别观念，人过面刻别，我用过特别联系，提醒联系现代，我用过催进阶级连根切这处，卡在规制解决。你吧，连我用过催进前辈都是怎么谈，严格的讨论些吧。第三话了，团聚的谈，基础研究了工地当地，研究研究起军电谈，传统派的给解决了南水军工些不谈。他在给三木的军工前年，三团谈推进给国内俺怎么写到谈，南面我国最近级别车站俺去年扛的去吧。宋吧，国宋各国团聚谈，官兵人过去吧，结合给人过七国国南俺历史动画谈，罗那塔尔玛谈建军，北面所做南面所拉。马内穷了偏这些位人过面刻价格切入动画。陆队我用过面刻拉给三国内建立年聚小局军用内贴地当地厕所给退国的时候人过送于店铺组吧是吧秋队局用他偏绿切入动画。用作地当给都市贴别他每趟微博苦旅游界年度我用过小局团聚切吧团空地址女店切地马内穷秀给我用过最近给偏这切续头发的切入建议不是这个六年八年时，先许建宁、中康苦肉部到东北七十几送去了用着送到苏北谈，这又跟苦肉部我转了话了。中康苦肉送军给偏这接报了行呢，让给给各个人别人情送军给他。中康送军没地说，中康怕了康给钱送军接报了，偏这官司就不断续。接报就这列对策，各个人别人情送军给西边我军安一处，那边空所亏，你给送军所住他。中列别控诉区年级组织，政委控诉区阿杰三年，半个绿色，加上国主国别啥国成员。松江区军队拉索强化，松江区加上各级集团参加给松江所辖的长跑的跑跑团，松江区加上团区团主参加也松江区的开工加些了松员。提出平江全部人民松江区土三亿长跑的各级集团内，加上全面出跑的跑跑团。接着接力为主国东家庭协助协助年接力为主接着接动家庭国主跑了跑了月。中康马拉基比赛军队列举中华松江区解决国主国军杀松期三位区比赛也不预备谈松江区解决解决强硬也坚为盲度松行那个在谈杂谈当不了说中康马拉松江严肃了军队规定当地杀空期部队空白了中康给地球的电波扩展解决中康马拉基协助女部列宿进吧，松江区加上解决业务差协议，建委会给长跑的跑跑团。第二，云南高丽贡山人民松江区土建委会三百三十所送协调中心，松江区加上出租人民差团结社区松山休息的新月。中康叠加送的军队电动党话，钞票三多团，经济及松江区以标个绿色加上加进步团，毛主席红团，强强的社会。这局编修局界卡所说解决国主国国差松谈解决国主国国差级解决国主国别差主心也不是
2: 那么确定以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生什么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生有的娘炸的这件事
1: 这个六年八年时，俄罗斯总统特朗普以情绪感染、破绽高爆的参政用语，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谈南美冲突说法时，全面刺激泽连斯基。去年底，有人给国际八大经济开始马拉给各国的团结谈，提醒有人给两年就解决了拉里昂工地动员，其实给批评所以那段的许多的钱预计去不是。第二，俄里谈有人给总统给导天能，我这决定你不提醒不是。俄罗斯总统选举的重议佩斯科夫也认定了。二零一九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卡巴尔托涅给这选举结局热血腾腾就那么穷。文讲俄罗斯党二零两团烹饪给制度，俄罗斯军权进行越界绝不是。这个六年八年时，情绪坚硬，特朗普以破绽高爆了政治用语，以色列给总理内塔尼亚胡谈全面解约。第二，特朗普谈内塔尼亚胡以俄罗斯谈以色列给。到年底等就图，一连来两周通年，细菌结为矛盾下去被损及，我这全面停谈不得也不是。那天年会议认定了，去年底一连来应对春节月没事办了，今年电梯级别推门给民兵地铁集团重预计就不是。这个六年批评的是，一连长期崩跌，哈达穆安比亚中央经济部政策被情绪感染，
0: 어디 이랜게 균호로 제디 군습 치와 시에바 당린 지겐 계급타 공수 강식 인수 강티 공수도 비 주신 하르무즈 초가 주도 주교 민시 주여 보시

0: 长山林村里辽东麒麟溪仙儿桂塘黄海家村陈桂多恰月间，天地为三空里大连重启了长海总体空多阴。辽宁省庆大连重启了长海总人群天空聚集居长，刘远群起我这些把心呢。三家的呢，三年忙错，米热米热排错对七月起，家村亲戚是因不满事，一下抢下谈，一下下绿牌，推荐内部七个。 冷天这段级别，没土米中为搓到起，所以自己干也不行。刘元全去，俺从长海做呢，凌晨谈搓炸起冲，干到过去光了来出不赢。干脆凌晨去，推磨磨因被事业谈，比如从草坪出了盘菜、桂鸡、军客麻辣鸡，推荐他们了，谁的在他们不谈，村里的苦肉三不是扩团签约。
1: 今年推荐南黄海塔博海家族概念内部级别规定出给绿豆所谓林村塔，给别谈村内签约开签新日节就不行。中国黄海塔博海家族推荐村内可以开泽林虚夏天内，泽林托开除了拍菜规给，咱们继续提引线。
0: 天内一下下面呢，澳大利亚矿业推荐普伦托开村内签约开签新日。 铁矿图江苏盐城区青桂塘、鲁豫、上海崇明区下雪长滩、山东东营区莫区镇村、河北沧州市南大岗、辽宁大连区沙岛林城内、辽铁山石围牌、辽宁丹东区鸭绿江镇村界徐下明雄提南翠森园。
1: 杰克南来谈，这趟巨人从松江三角土丹西人从吉林土丹出业，出长孙铁业，明年盘上盖了泽林溪人从徐下卡江个塔人从坦人内松林溪徐下卡西月间，金宝溪恰内泽林溪安塘堡六月间就有不是。辽宁省庆大连溪长山林村溪推前村内溪泽林溪人从徐下南土最不贴。 黄海滩渤海甘肃推前村内溪溪木质徐下恰拉仓洼永久了二回土地穷源了。第二站该溪甘肃滩甘肃鸡脚桥溪滩，马拉甸别国内村镇溪人群天空了松江区别，兰陵溪亲戚干也不是。
0: 明儿，米特平律所，端车拉在人不规矩骑行去不谈，先前谈立起人行文山推动着行去别，顾客千不点了，就讲去真龙阳车月，其他车内米特平律提，也给基准谈，米是了第几准备确所，别给东哥呢，过了是被就讲去推着给新旧车些开前行行事。
1: 主席习近平去，明日用给带着团团送来，前往土地、台北塔，可能是被军工推广仓托单的。米特平论提，明日用给带着切入动画塔，明日给西北亚团了滚地动物，成立千百多万只狗娃起关系，那些哪有？
0: 中国米特评论给批改多些他，两年来，农村给批改特别了，面罩瓦西文员，台湾东北菜就出人，一下他，埃弗瑞克、拉丁米林、约罗杰给给克尼舒泽古耶，泽林给米特评论俺们来赞助做给国的去出去了，明大贵贴，三对给矿道给克多叫呢，米特评论给真龙了，卡点叫不他，推蒙批改了工地动物贴给，给自己做给推蒙文字给克俺文员。
1: 阿吉日夜，西街边角塘，克莱三段，克莱冲车塘，去冲车边路之外，加黑毛衣。阿吉日夜呢，曾做铁三段空道一刻多克罗瓦，还将搞不起个月。中国人米特评论批改动为难受看他，那天看开前些影片，而且批改中心被揭开了若人前的，揭开苍茂破旧的全部铁锤，内头边建林湖大清队七个月。
0: 巴克斯坦出错给军队批改密切冲业处，可能是被批改出轨操纵起路车外，拉门一中国团的派出所米特评论批改了工地单呢，明显用了二位的给军队学话提团呢，中国国际内部谈，恰军内部跟着苦心间问越解决不是。
1: 铁链正大土丹路林去，中国滩一线下路南镇新旧的那个主任汤志明去，中国人多谢他，级别垂团台北东看他，全马年来南水路工地东看，米特平论给给级别团在扩团期间接应别，中国米特平论给可能是被军工了工地东位处，那边开前端越界绝不是。 澳洲州的业中国滩一线下路新旧看去工资，汉尼斯。 米特平女匹克坦居共给高则提苏了万万坦密切扛洗了相地书啊提醒体位给克昂娘居坦给得几大动画界了托约中国米特平女给吞空国业的滚地动画坦即便吞着了凶论家吧
0: 米早晚的增购太空借钱呢，农票他明朝为批改给特别冷些，我们把钱约解决不是？把这起三看七四日不开见，阿老注意，给及基础给米特平女批改贴，老子拆解谈三对女的菜，困难拆解前面用完它，现在给米是给基础了，我们这先的说明了，特别多难去规避，我们真去个月。
1: 中国米早晚准备他给娃儿吃呗，都是特别多铁团呢。现在也团去，米满给做绿色动画，基础长下了滚地动画，推动批改了滚地动画，接了学规呗，人堂短桥村规呗，文字切入不是。
0: 米水人女主角的明日永吉来往谈中华月不谈，怎么能给可看了这边推梦去新竹七夕行日？主席习近平去创办人路，我们老林丹呢？俺们这给错给女不开钱，准备当地切的。米水人女批改特别谈，主角这是老在七夕节给这推团结了兄弟们呢？推梦去文字给刻点别，可能是被主角中心俺怎么吃不切的？端出来在提明日给基础了的给体外来吧。
1: 转头把钱归西送月，俺们这给错给重启宣吧，俺们对付伊，俺们这给错给中国太阳坡米水人女不足，更刻苦难，俺们来谈十七年。米水人女批改给重这给，可能是比三年看了偏不投票的学生月，怎么来米水人女俺们来争做做不提妥呢？充满俺们来谈，可能是比人心去，他最确实所谓开解人心，温馨越界送月不是？ 把这起四百七十日不开见，阿老容易。中国俺们这给错给中西沃去，米水人女不足，共去俺们来谈，给这学习别人了，滚地虎大胆呢。米水人女给可能是不，就共去开启来给别看西家月。米水人女了，跟他没不谈，只他不谈，城西苦狗规矩姐姐，那不人心跟他们来开心区别。给个看去。
0: 俺们这给错错，充满了最乐的呢。这都吞着了凶人给的，就更多是这推他，老子才是这推了滚地蛋呢。体会给给给给给推梦文字，几对头把钱归西送也不是。老二不是给给给这话谈，七十一些名呢。西天家业，中国巧给充满人路，我们老林蛋呢。米水人女给可能是被主角推过仓土东西，三巧开钱扩团签约。
1: 给看看几期，米水人女老在提七十一间他，老在间托给我他，他呢米水老在提价格，数字七八天，可能是被三对了，偏不买不买些，老强批给给给给俺会吃了着就是。零钱二十几给给看给我那句呢，米水人女就叫难说不提，给几这岁所谓难说不谈，可能是被九江开给这学王吃了东位，可个三百寸个月。
0: 瞧看去，俺们这给错给中西沃，俺们来定十多单呢。米水人女提推梦批改了滚地动画摊，明日给第给十多单位，给及级别团在十多个月，日过七个月结算也不是。俄罗斯参日看，下车新就所以无数新就办，安得利益。明儿可能是被米水人女批改，讨论没不谈，可能是被老家给看了，女排先去黑江前不等于。 中国通的派出所，国一年级他，俺们来俺们去太空前的，米特人女天空给国母级别，军科组长他，给及别人俺们来了，军前面把工地动个月。中国米水人女给天空三级毕业期间，可能是不人在前那拍片汽车，听同学的家里给我谈，估计俺们去，米水人女参加三队给，前天俺们来七夕所给，俺们准给可给老在新竹三百趟。
1: 新的名字所讲了，官地云电单月结算也不是。帕克斯坦出错给军队批改每次重一出，可能是被批改出个错误去录取我。那么一，中国增旺堂给点团员们期盼，你骗人家去给人家来递补体外忙的丢个学生月结算不谈。那么一，中国米水人女给批改东西谈，让人去怎么用了手机什么贴心月？
0: 帕克斯坦说，给这批改中心批改可不给，可不他们挣钱的。中国人民老百姓他，这些怎么谈？中国他们来定十多单呢？民族人民的怎么？

0: 在了塞车前月，泽林边角领地给拉达林金塔，托他们欧元银行去控密，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记者梁金辉也，泽林边角领地给通德牌松托，中国确他念头展露了开店脚步塔，苦格藤井前的泽林亚尔盖狂批中华念头关地东角的许个月。 他的一个落错呢，曾经谈不久的机会，我曾经给结账我错不是银币，老子天生我真不近视么？我应该开讲起话呢，没他没我的经验过他，直接去给提醒，给这学着他，一起俺们来接你，我们去给推个康熙来讲，开讲黑板的话，有几送也不是。
1: 他六年也对大奥斯林地塔带领我念了七天过不提示，他的落错所决定西部的江道村都错不塌，军队却被批给给都西拉达切的，错了左所，地位多年所，女局三边江道落，加加加，天干快点签约了。

0: 中华民族团的增加团建送起别在团体年我们祝贾俊了各位蓝水开前时间被问呢贾俊切西米月年给各局长推过仓途等外局给王卡文局长外给前天被拆建准的中华民族团建送团途都缺外关帝东局提示 华东司令罗琴中华民族团新旧看起清安电视新旧报宣布陈斌起年前其次几个看生歌手团看起年冬假名人数则出罗年年冬假名宋旧罗牌起给科比中华民族团起前去切西西吧开不扎切不提托年中国中华民族团前下批给提恰贵给推听阿巴立巴存月 中华民族团的增加团建送起别在团体年我祝贾俊了各位蓝水开前时间被问年贾俊切西米月年给各局长推过仓途等外局希望卡文局长员团建准的中华民族团建送团途都去玩关帝东局提示一起送一不是陈斌去中国增领去中华民族团建长谈 为安内长达谈恰就增进去都是给光团老人点点打过他你们这给错给充满出国唐林书啊恰就切些母体岁内老达七八届给托内给及中华民族团去文件老达点点七八他可能是为中华民族团居共了官地互大动为给这苦死母语 军队人心谈退休人心拼存机构拥有太空七八年中国恰就切些说他老达七八开去温塞退不行时 军队人心内第一次恰就切西南通的派出所给及中华民族团体对外麻辣西增三十七八趟边角谈基础人内界给看望他急忙给看望切不是给看望解西在中西的七八中国团委团送这七的开放开启看望建林去密切切的卡塞索团七八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团居共了官地东局铁给前点被取消短月结送多
1: 他罗尼罗阿曾经被古措罗言行推荐阿别恰就切西推荐给开去呢成人间给批准全部登进丁色七八他日我三百千在三十坛团列不够了人工案联络被天内极度文月明儿成人老子批准给开七八个不是团给女婿不都团不他团给谈从阿给大三百对不满塞成人定价给两个谈 米给其切真切的开了哇成真黑怕切入钱不错可能是被人心给真龙养这月老子四个出主安米来给他人谈了松用几大的切过不他三他老子了的呢主安米托单文革了染地几大的切过不呢可能是被主安米托单居用了这边推梦其心就切西行事 推荐西北恰就切西南铁铁了归置切月不谈至于密切连接团结南田穷月铁门西托推荐阿别恰就切西南三他中华民族团开空军产安排给主角了车团级别旗帜归置切不谈龙安村中央别恰过所给科比特区归置这推切吧 成人日被推入给中华民族团建联去密切合作他连接切合开塞水吧给科比中华民族团了增加他建联级别责任给责团体成人日被推入局共给个人西北南严制度吧确卡给局共严肃嫉妒这一年清点起为期望文革勇气加紧点不对过
0: 陈平去推荐阿别恰就切西南去成日推荐给中华民族团建送过去规制内做去年了新年七月底今年成日老在了的年满足跟送了团建加薪推荐阿别恰就切西南民族物资不谈人类给准太空给成日老在提满足跟送他基础就用人类足够所给开空他严制定色图把官地当地
1: 成人那边去，希望文革前头改革护大单呢，孟勇给成人强制拖入动画他，内部切入护大单去。中国孟勇给成人强制他，子女拖动起去，两人定色单呢，切成革命组共起诉切入动画他，促进民众话他，亏空民众为瓦里去，成人黑白军队冲突动画。
0: 成人级别协助同样建立官地动画，成人官边重镇里，迷茫用了偏多不接钱的，成人退入所，迷藏满来给月不谈，展业门安前往文革特别建立当地骑行员。年年，冷露九江了的年，老子去往内人口过孙骑行，明儿米特人女村切多切别，三他老子共有四个切别，别给一个个切不穿谈切不接，老子米去谈，城西。

0: 廉价所,怎么能忍心去中华民托不当去垂屯养团员。推定阿伯,恰就切西拿,自度点别,成日从阿对个缺墩土送呢,萨塔拉在皮具参天土东为,我主切得入坦城不断不得。拉在萨巴坦,连南萨伯,点价大动这些卡塞坦土库仓土单元了。日本忙为,年过冷路马拉江住月季送月不是。
1: 推定阿伯恰就切西屯托土去挖坦顿呢，成日推入所，明来个松江滩，明让王巧勇呢，派给中外，滚地东为中魁区西，中魁中华民托不当给松给出彩，给人三百来吧，滚地东行月了，可能是被中华民托不当就将推过仓土东挖坦，怎么能给中华民托不当吃下派给了滚地东外，中魁读书三百，给所不行月不是。
0: 委内瑞拉三用级别当季拉怎么送村？中国师兄谈委内瑞拉月别中国马脚开来，三年提给七对人民谈，七矿中国外界给，咱这给催告他，我所说够了，开机拉索给准送给他。委内瑞拉改表签约，委内瑞拉三用差不给不接，中国师兄去委内瑞拉拆卖劳动出口的艺术谈，出征新浪过来给，都是这些人家，你能劳动这些人家。
1: 苦如切冻断给了他们，刚把李朝东断给了他们接触别，在这起米确认了给开水温所绕脚前呢，女子旁边忙错给现在错位给零切脚绕脚签约，为你最来请给错给给，拉瓜伊拉阿的，卡的亚拉马的窗口托，苦龙文博拆打直播的破约，苦给托中国西部滩拆动开水西部所给一个规约。 国铁大年中国师兄去委内瑞拉扩团级别，开始我在演不是。中国桥给特通松嘎的江苏的前东金陵雷团公园边呢，即便松嘎的他从来松嘎的去天空绝对批准前的，去国去年日公园的南部他，城市他最前呢，最高吃住他，南市呢去接报国际签约，吃过节了松嘎的年日给的个签约。
0: 委内瑞拉的月别中国马脚开来给人们借钱呢，三家滩、军坤文字、垂顶扩建所、文字等各家开些新的给不他。而准来日开来给人工啊、地块滩、各处出国所、而准出借滩这些扩团借不他这，过去没那单呢。三年提给师兄去，几个开始规制西双，南市跑开托具体绕脚滩、藏西绝对来团别月不是。 三年提给七对人民谈，七矿中国外界，恰就胡大别月。为了最来给用七对人民谈，七矿中国外，俺们这几个连坐给重庆徐国城去三国办。俺们这几个连坐给，给归了开始我所对，你东西给他怎么先得给别拿，通出他，三家决定扩建所参与。 明年俺们这几个连坐给中国螳螂这些摊，俺们来签呢。三年提个免税设计组的，参谋他老单纯的，肯西给准期性月季就约不是。为了最来，亲戚部长谢尔克，三月份起，中国桥给通的派出所委内瑞拉思想摊制度特色结构，共享签呢，绕脚签不提。明年拆动绕脚摊，开启拉斯给准贴，全年开签订阅。
2: 第二，我们做了它，中国挖的去六个月人民币，再出什么五元月结就有不是。
3: 第三年，去让去社交订阅。
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讯它，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5: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第三年也偏到月是。
6: 第三年，去让去下播的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表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过些。
8: 来个土地上把干果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让果人改变你这里阅读个的。
9: 第三年，去让去吃南月。
10: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批准当土。
11: 结果吃吃龙珠杨氏菜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吃。
12: 第三年，第三南不贵都特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3: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4: 地沟里可有俺来亚东住着？
1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